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巴加埃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伊朗核计划的现状将保持不变。对于因美国及以色列非法军事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进入的核设施，其恢复检查将取决于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于21号与埃及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4方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含预售昨晚已突破2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仍为非常高。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最终定格在0-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
3: 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3: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
2: 以军从当地时间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3: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4: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这边长射在身后，看看中间，
7: 一脚爆射！
6: 11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摩洛哥就领先了。
2: 就在刚刚，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结束了啊！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啊，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8: 嗯，好的，这场比赛呢最后的比分是1-0啊，这个进球呢也出现的非常早，开场才刚刚71秒，摩洛哥队呢就抓住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中锋萨伊巴里在禁区里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在非常小的一个角度上，也就是大概10度角左右的位置，已经在这个平行位置的话，已经比这个小禁区线更接近底线了，在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一脚爆射，把球非常漂亮的打进了球门。萨伊巴里呢，这届世界杯状态非常好，首轮对巴西队呢，他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当中的非常精巧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又进了一个小角度的爆射世界波啊，可以说，他的爆发呢，也是让摩洛哥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战斗力是更强了。但是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虽然牢牢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摩洛哥队的没有拿到更多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摩洛哥队现在是非常的成熟稳健，他们并不是特别急于获得更多的进球，如果获得这个阵地战机会的话，都是打得非常的慢啊，更多的在后场的去传导，可以说现在这支摩洛哥队呢，本来就有像阿什拉夫、像马兹拉维，还有像布拉辛迪亚斯这样的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世界杯呢，通过前两场来看，前场又出现了萨伊巴里这样的中生代的全能的中锋，年龄也正合适，只有25岁，然后在中场呢，还有只有18岁的布阿迪。

0: 这样的非常这个未来可期的年轻新秀，整体表现上来说和一支成熟稳健的顶级的强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只不过现在球队的弱点呢是他们的板凳的深度和这个真正顶级强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这场比赛里面呢，苏格兰队可以说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变阵四后卫，然后后来又派上了更多在前场的高大力量点，试图通过这个冲击和身体的优势去打破对手的防线。但是由于整体的攻势还是相对粗糙，没有能够制造太多威胁，反而在这个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摩洛哥队拿到了更多的反击机会啊。只不过摩洛哥队在比赛后半段把这个前场的四人攻击组全都换下来以后，后上的替补球员能力上和首发有一定差距，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后呢，比分是1-0，这样摩洛哥队的积分已经来到了4分，暂时是处在 C 组第一位的位置。
1: 嗯，稍后北京时间今天还有两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土耳其对巴拉圭啊，给我们展望一下。
0: 巴西队的比赛呢，还有不到20分钟就要开始了啊！赛前巴西队已经公布了他们的首发阵容，和第一场打摩洛哥队相比呢，有两个位置出现了变化。首先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罗热伊瓦涅斯啊，这是第一场首发，而且他是中后卫改的边后卫，今天没有继续去担当主力，代替他的呢是34岁的老将达尼洛。然后在锋线上呢，这个第一场首发的高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啊，今天是被放到了替补席上，代替他的是在曼联踢球的马图乌斯库尼亚，这是一个技术更好、更有组织能力的在前场的球员。但是呢，这个首发出来以后，就有这个机构统计了，巴西队本场比赛首发球员里边有5个人超过了32岁。而且整体11个人的平均年龄是超过了30岁半啊，这是巴西队自1962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队以来，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里边派出的整体最年长的一套首发阵容啊，这也可以看出来这届巴西队确实年轻的新秀啊，一个是不多，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来看也没有获得太多的重用啊。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排出五后卫的对手海地队啊，巴西队可能在攻坚上更多的要看拉菲尼亚，更多的要看这个维尼修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刚才说到这个组的积分，摩洛哥队已经是4分了，而苏格兰队在第一场获胜之后呢也有3分，巴西队目前还只是1分，所以这场球要想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呢，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一方面获胜，另外一方面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净胜球啊。对巴西队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上面对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过去9场是8胜1平，获胜的难度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另外待会儿还有一场比赛呢，是 D 组的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啊，这两个队在小组赛第一轮都是输了球，如果今天再输的话，可能这个出线的机会就不是特别大了。两队肯定想要维持出线希望的话，就至少不能输球啊。土耳其队的这个在前场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攻击手的，像居莱尔，像这个在尤文图斯踢球的这个伊尔德斯等等啊，他们在纸面实力上比巴拉圭队要稍微强一些。巴拉圭队这边呢也有在英超曾经踢过的几位名将，看看两队今天谁的发挥能够更好。主持人。
1: 好的，王宇，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4: 李丹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时间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以及广西等地多达到暴雨天气，像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尤其呢，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其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呢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22号呢雨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武汉明天雨势较强。 那伴随着降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杭州、长沙，23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今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呈现的高温，体感闷热。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外出时要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3: 好的，吴迪。
5: 蓝风起，富陇黄，
6: 30对儿，有60只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转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10: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1: 3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12: 干的不行了，
13: 爷爷，
12: 你抓来一把，
13: 抓来，
12: 这不是抓来吗？这是。
10: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1: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时，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10: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到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些，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1: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今儿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的，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10: 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 收购范围辐射周边六七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1: 哎，
7: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走了。
1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4台车辆，
13: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1: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1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1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我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1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14: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一搁在这里起来的
14: 收不过去，
11: 收不过去。
1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1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1: 这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5: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水有关的话题。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地方本来都有龙舟赛，但是公开报道显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东阳江、广西的合浦县和苍梧县，还有湖南汨罗等多地的龙舟赛临时取消或者是延期。办一场龙舟赛，从场地搭建、安保部署到选手的训练，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早就花出去了，赛事一取消，这些投入大概率就会打了水漂。但是咱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取消的损失，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保险。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公开报道显示，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的竞赛规则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必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60万元。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同样要求保险金额不得少于60万元。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也是如此，60万，这几乎成了大型龙舟赛参赛人员标配保额。这还只是针对参赛队员个人的，大型赛事的主办方还得买另外一种保险，叫做公众责任险。江西上饶的一场龙舟赛就配置了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用来覆盖赛场运行和观赛公众可能带来的意外责任风险，同时还为850名参赛队员和工作人员配备了单人55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规模更大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提供的总保额超过7800万元，其中光是给主办方的公众责任险就有3000万元。大家可能对公众责任险这个词比较陌生，咱们简单打一个比方，你开了一家店，顾客在你的店里滑倒摔伤了，你要不要赔？公众责任险就是专门管这类场地运营方对第三方造成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 责任的。一场龙舟赛，观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万一出了意外，主办方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保险的作用呢，就是把这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变成一笔可以预先计算的固定成本。那问题就来了，以前龙舟赛呢也买保险，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标准提高了。今年六月份，就在多地龙舟赛取消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一份专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与熔断机制。中国龙舟协会也明确，要加强对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预判。换句话说，过去觉得差不多能办的天气，现在按新标准可能就得启动熔断。安全标准提高了，意味着主办方在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也要跟着提高，保险就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笔支出。现在大型赛事动辄几千万的保额，几十万的参赛人员意外保险也成为了标配，这些钱加在一起，正在悄悄改变一场户外赛事的成本结构。一方面，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户外赛事的安全风险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安全监管越来越严，风险防范的成本也在上升。两边一夹，办一场户外赛事的安全账本就越来越厚了。对于那些有冠名赞助、经费充裕的大型赛事来说，这笔钱还能扛，但是对于那些经费有限的小型赛事来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户外赛事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是大势所趋，但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成本的重新分配。保险从可买可不买变成了不得不买，只是这个转变中最直接的一个缩影。这笔账怎么算，谁来买单，未来几年会是越来越多赛事主办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暑期将至，盐学油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却也频频出现。当自然盐学变成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盐学油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问题。
3: 盐学油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盐学油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横跨教育和旅游，盐学油的课程、合同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李佳的报道。
1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盐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盐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17: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五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16: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18: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16: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19: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16: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盐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20: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 换个盐穴的标签，价格直接翻两三倍，卖到3000到5000。盐穴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盐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盐穴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1: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有学识，却无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21: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16: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21: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1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22: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16: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23: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16: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23: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 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他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他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

0: 全新的处方博物馆处方。
1: 以往的处方对症下药治疗身体疾病，而这套博物馆处方则瞄准认知衰退、情绪焦虑、社交孤独等常见心理困扰。这也是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项目。
0: 那么当博物馆的展品展览变身安抚心灵的疗愈良方，医疗机构与科普场馆的边界被悄然打破，博物馆处方项目呢就此起航。那么究竟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你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 当博物馆也能开处方，心理疏导就此拥有了全新场景。那么首批博物馆处方都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展馆展品科普资源是如何实现心灵疗愈的？这套创新模式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专业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

0: 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3: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文化中国行，
5: 五月端阳，艾草迎向，行走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6: 庆阳香包呢，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庆阳香包绣制呢，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那么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香包的创新活力。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8: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枕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7: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5: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虎头系列的香包更是备受青睐。
6: 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承载端阳文脉的小小香包又如何成为黄土乡村的金荷包？继续来听报道。
11: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 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12: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箱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7: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15: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16: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8: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30分，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六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十年以来

0: 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1: 好，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巴西队对阵海地队。那么刚刚巴西队进了一个球，现在比分是1-0，比赛在继续当中，中国之声继续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李丹丹，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护月琪、福佳欣、贾金阳、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北京时间9:00。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0: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2: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3: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4: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6: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7: 8两的娃娃菜，再上一下链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俗、 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药库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伟大征程，
1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9: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9: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5: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0: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结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进行，摩洛哥队1-0击败苏格兰代表队，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外，北京时间今天8:30，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黎巴嫩方面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的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以黎停火消息，以色列军方却对此表态模糊，并称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专家分析认为，美伊下一步围绕核问题的谈判有一定的技术性难度和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总台记者获悉，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据美国方面6月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空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巴西对阵海地，北京时间今天8:30开赛，这是巴西与海地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目前巴西以3-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小组赛 C 组第二轮，巴西上半场3-0领先海地，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我们来关注今天早上8:30开赛的 C 组巴西和海地的比赛。那目前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巴西是3-0领先海地。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和看点。
5: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那作为呢就是享誉世界的啊足球王国巴西呢，本年度的征战里程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呢不是很顺利。第一场比赛呢面对非洲的劲旅摩洛哥队啊，拿到了一个1-1。在稍早前的摩洛哥队已经出赛的比赛中是1-0拿下了苏格兰，而苏格兰呢在小组第一轮比赛中呢是1-0拿下了海地。这样的本组在巴西出战之前啊，两支球队摩洛哥是积4分，而苏格兰积3分，而巴西呢只积1分，所以巴西人这场比赛出场之前，他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分值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呢，巴西队首发阵容门将是阿利松，那两个中后卫呢是马尔基尼奥尼斯以及加布里埃尔，左右边后卫。

0: 着围攻对方，海地队呢提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541来去防守。第24分钟的时候，当时维尼修斯带球到禁区左侧，右脚打门，被门将呢普拉西德扑出，门墙补射强点，那这个对方的后卫是解围，打在了库尼亚的脚上，这球进了。这球呢，按道理讲呢，进的不是很漂亮，但是呢，踉踉跄跄，库尼亚展现了自己的运气，这是1-0，巴西领先。36分钟的时候呢，帕奎塔是断球分给维尼修斯，他带球到前场中路，弧顶前沿是斜传，库尼亚是斜刺杀出禁区左侧，爆射近角得分，这个球库尼亚射得非常漂亮，这个射门的脚法包括这个力量是非常的爆炸啊，展现出自己的个人能力。那么在全场的补时阶段呢，是再进一球，当时是帕奎塔中圈是过顶球，维尼修斯呢转身前插，禁区里的单刀球轻松是推射打穿，这是维尼修斯的进球啊。帕奎塔这场比赛传的是非常好，可以从巴西整个的比赛过程中看到，老帅安切洛蒂这场比赛要求球队减少无谓的中场的传控，而更多呢是把球直线传到对方的身后。当然海地今天整体的防守站位一些高啊，这是给巴西制造了一些进攻的机会。我们还会共同关注下半场比赛是否有更多进球，库尼亚是否能够完成帽子戏法。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在世界杯的历史中，东欧足球有过太多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

0: 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南风起，富陇黄，
3: 30对还有60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8: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夏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9: 3点睡，一回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
10: 干的不行了，
11: 爷爷。
10: 你抓来一把。
11: 抓来。
10: 这是。
8: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9: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时，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8: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麦子干了，麦秸实就是挨着麦秸，就让它泥上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 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
9: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并且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的，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量就是好量，你说是孬量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8: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9: 哎，
11: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儿走了。
8: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9: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12: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9: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8: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9: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12: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9: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8: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9: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13: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9: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一下，再一搁在这里起来的
13: 收不过去，
9: 收不过去。
8: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12: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9: 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1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14: 第二步，给甜头。
1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4: 第三步，收网跑路。
1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1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7: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水有关的话题。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地方本来都有龙舟赛，但是公开报道显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东阳江、广西的合浦县和苍梧县，还有湖南汨罗等多地的龙舟赛临时取消或者是延期。办一场龙舟赛，从场地搭建、安保部署到选手的训练，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早就花出去了。赛事

0: 一取消，这些投入大概率就会打了水漂。但是咱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取消的损失，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保险。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公开报道显示，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的竞赛规则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必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60万元。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同样要求保险金额不得少于60万元。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也是如此，60万，这几乎成了大型龙舟赛参赛人员标配保额。这还只是针对参赛队员个人的，大型赛事的主办方还得买另外一种保险，叫做公众责任险。江西上饶的一场龙舟赛就配置了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用来覆盖赛场运行和观赛公众可能带来的意外责任风险，同时还为850名参赛队员和工作人员配备了单人55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规模更大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提供的总保额超过7800万元，其中光是给主办方的公众责任险就有3000万元。大家可能对公众责任险这个词比较陌生，咱们简单打一个比方，你开了一家店，顾客在你的店里滑倒摔伤了，你要不要赔？公众责任险就是专门管这类场地运营方对第三方造成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的。一场龙舟赛，观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万一出了意外，主办方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保险的作用呢，就是把这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变成一笔可以预先计算的固定成本。那问题就来了，以前龙舟赛呢也买保险，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标准提高了。今年6月份，就在多地龙舟赛取消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一份专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与熔断机制。中国龙舟协会也明确要加强对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预判。换句话说，过去觉得差不多能办的天气，现在按新标准可能就得启动熔断。安全标准提高了，意味着主办方在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也要跟着提高，保险就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笔支出。现在大型赛事动辄几千万的保额，几十万的参赛人员意外保险也成为了标配，这些钱加在一起正在悄悄改变一场户外赛事就越来越厚了。对于那些有冠名赞助、经费充裕的大型赛事来说，这笔钱还能扛，但是对于那些经费有限的小型赛事来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户外赛事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是大势所趋，但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成本的重新分配，保险从可买可不买变成了不得不买，只是这个转变中最直接的一个缩影。这笔账怎么算，谁来买单，未来几年会是越来越多赛事主办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在回答记者有关俄欧谈判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势。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当地时间6月1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经改装的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八型飞机，并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即将交付，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世界杯快报，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内蒙古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博宇。
1: 上午好，我是杨敏。这个端午假期您怎么度过呢？赛龙舟、敲锣鼓、吃粽子、挂艾草、佩戴香囊香包，哪一项传统文化活动是您的最爱呢？
0: 如今的香囊香包制作得越来越精致，广受消费者欢迎。接下来为您带来《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
2: 文化中国行，
0: 五月端阳，艾草迎向，行走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1: 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香包的创新活力。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8岁学针线，13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艾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

0: 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五大类十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虎头系列的香包更是备受青睐。
4: 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承载端阳文脉的小小香包又如何成为黄土乡村的金荷包？继续来听报道。
5: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6: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香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戴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各地火热进行的龙舟活动。第二届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正在河北省沧州市大运河南川码头、百十元码头持续开展，诸多市民游客齐聚河畔，沉浸式感受北方端午龙舟竞渡风情。详细情况现在来连线沧州台记者吴思瑜。你好吴思瑜，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沧州市大运河百十元码头，远远的就能看到啊，运河汤汤沧海茫茫的大溪啊，被河风扯的是猎猎作响。 红桥边角不停拍打旗杆，进去融入发现整条运河岸已经变成了是古风闹市。散步的大爷带娃的宝妈，远道而来的游客把码头挤得满满当当的，岸上随处可见穿古装的 NPC 礼官，收收人船行茶室啊等防空小摊一溜排开，摊贩的吆喝吸引了众多游客歇脚参观。古装 NPC 啊时不时的和游客搭话打趣，恍惚间啊仿佛一脚踩进了百年前热闹的运河端午码头。河面上大大小小的龙舟上，年轻的水兽们正在一遍遍的磨合齐整划桨动作，保证上场后动作规整气势十足。斗龙舟活动啊是在18号到20号的下午5点开始，届时啊伴着铿锵的鼓点与整齐的嘹亮的号子，戏剧说书人乘坐北派特色宽体龙舟缓缓前行，娓娓讲述沧州斗龙舟的百年民俗渊源。主持人，
3: 那北派斗龙舟和传统斗龙舟有什么区别啊？除了龙舟还有什么活动呢？
7: 我们北派的斗龙舟啊是以民国汤县志记载为蓝本，分三大篇章精彩呈现，隔衣会彩、龙舟竞渡、即墨探渠等传统民俗场景。12只商号龙舟啊是逐浪碧波，队员们是争相抢夺核心的雄黄酒坛，比拼的是力量与技巧，延续北方端午祈福的传统意义。与北方不同的是啊，北派的斗龙舟啊不比拼速度，全靠下水抢酒坛定输赢。第一轮号令刚落地啊，20-30名年轻水兽就扑通扑通的接连扎进河里，胳膊抡着水花往前猛冲。岸上提前招募的抛坛市民呢会攥紧了酒坛子，找准角度使劲往河里扔。水里人呢是抬头盯紧坛子，侧身穿梭，一抛一接配合完美，水花溅起老高。一番拉扯过后，扒得头筹的商号骄傲地举起酒坛。歇不多时呢，第二轮争坛直接把气氛推到高潮，选手们是你拦我堵，水面扑腾的白浪翻滚，较劲程度啊是远超第一轮。在最为激烈的龙珠争夺环节，大家使出浑身气力，你争我抢。年轻的水兽们也亮出了各自的水上绝活，有水中骑牛、鸳鸯戏水、海洋浮水等等。老水手们都是边比划手势边讲解绝活的来历，观众们瞪圆了眼睛是看得入迷，外地游客也是连连大舌，纷纷表示真不愧是运河的老绝活。演出中啊还有多项全国特色展演也精彩亮相，比如惊险绝伦的一苇渡江、独珠飘、技艺精湛的高杆船艺表演、独属于沧州的水上杂技顶缸等等，精彩纷呈是让观众移不开眼睛。同时啊本土文化博主以传统说书的独特形式串联整场活动脉络，层层递进，复刻了百年前运河端午民俗盛景，为传统文化是赋能新生。主持人，
3: 好的，吴思雨。
4: 目前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之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暨山东省炎黄九市龙舟赛也正在山东东营火热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发回的报道。
8: 本次比赛分为公开组、本地组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各12支队伍参加，竞赛模式为200米、500米竞速，比赛时间从19号开始持续到21号，同时比赛还设置了龙板赛、村州赛和旱地龙舟赛。比赛现场在众多市民的鼓劲助威声中，一艘艘龙舟在河面上疾行如箭，竞相角逐，彰显龙舟竞速之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鼓点声声如战鼓催征，急促如雨，铿锵有力地锤击着选手的脉搏，舟中健儿应和着节奏号令，每一次挥桨都倾注全力，桨叶深深刺入水中又奋力扬起，搅动起翻涌的白浪，汇成澎湃力量的洪流。胜利龙舟队一队队长吴斌：
9: 我们这支队伍利用6天的时间锻炼了我们的力量、节奏和桨频，我们在小组比赛中以第一的成绩进入半决赛，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比赛对手给了我们更多的挑战，希望我们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8: 除专业竞技赛事外，活动创新设置大众趣味项目，开展旱地龙舟赛、 无需下水，安全有趣，市民可自由组队竞速比拼，在轻松互动中感受龙舟拼搏精神。龙居镇中心学校四年级学生牛一帆
10: 和小伙伴一起玩旱地龙舟特别开心，特别考验团结和协作，在这儿既能过有意思的端午，还能和好朋友一起比赛玩耍，收获满满。
8: 本次活动还创新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龙舟竞技为核心，同步在湿地广场推出端午主题游园会，实现专业赛事与非遗文旅深度融合，现场开设40余个市集摊位，集中展销龙居丸子、石口烧鸡、麻湾西瓜等东营本土宝物与特色美食，在逛赏品购中触摸本土文化脉络，为市民游客献上一站式端午文旅盛宴。东营市民孙咪咪：
11: 今天来市集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刚才尝了一口丸子，感觉非常好吃，还有草柳边做的也非常精致，摆在家里很好看。
3: 视线转向贵州，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第42届端午龙舟大赛火热进行中。镇远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赛事规模继续扩大。总台记者郑慧宇此时正在五羊河畔的龙舟赛现场，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慧宇，那今年镇远龙舟赛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哈？参赛规模情况如何呢？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镇远龙舟赛的比赛现场，这里呢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参赛者，鼓声震天，非常的热闹。那今年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赛事的规模呢也持续扩大。赛事增设了4个组别，一共有62支队伍，2250余名的选手参赛。最大的变化呢是参赛的范围大幅的拓宽。今年赛事首次面向了各乡镇开放，共有10支乡镇队伍报名参赛。这也是乡镇队伍第一次登上镇远龙舟大赛的赛场，有效的扩大了镇远端午龙舟赛事的影响力。那我了解到呢，亚龙头呢是镇远龙舟独有的传统的技艺，也是竞渡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比赛包含了竞速和展演的双重评分，亚龙头选手会在船头完成起伏、摇摆等一系列的特色动作，兼具有力量感和观赏性。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赛，连日来呢城乡各族的群众利用空闲时间下水集训，今年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教练来帮助选手更好地进行训练。主持人，
3: 那现场还有哪些亮点呢？
12: 在全民参与的龙舟热潮中，临镇五羊女子龙舟队格外的引人注目。镇远女子龙舟民俗呢已经有50多年的传承历史，不过这支临镇五羊女子龙舟队呢是去年才全新组建。在现场啊可以看到，和传统龙舟兼顾表演和竞速不同，女子龙舟的重点呢放在了竞速上，配套使用的龙舟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临镇五羊女子龙舟队的队员们呢来自于各行各业，身份也十分的多元，有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民兵和环卫工人等等，大家平日里的岗位各有不同，因为这场龙舟比赛而聚集在一起，既能够强身健体、比拼竞技实力，也以实际行动传承了本土的龙舟文化。队员们同心协作，并展现出新时代女性自信坚韧的风采，也让千年龙舟民俗更具有包容性。主持人，
3: 好的，郑慧宇。
13: 假日服务站。
4: 来关注假期出行。端午假期受中短途自驾、返乡探亲客流与降雨天气的叠加影响，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高速路网仍面临较大通行压力。为此，当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的报道。
14: 记者从高速管理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当地车流较为集中的路段主要在 G50 升苏浙皖高速长兴服务区至二街岭省界，以及 G25 杭宁高速长兴南至长兴北之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障管理员林建红介绍到，特别是李家巷枢纽和思安枢纽作为两条省际高速的主要车流汇入点，在高峰时段易出现短时车辆激增、通行缓慢的情况。
15: 预计 G25 杭宁高速日均流量在7.4万辆次，G50 深苏浙皖高速日均流量在5.4万辆次， 较平时增长25.4%左右。
14: 针对端午假期多阴雨天气的特点，当地高速管理部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增配施救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安排预警车辆在重点路段分段值守。宝城管理员林建宏表示，各点位巡查人员与主线监控系统实时联动，形成发现、预警、处置的快速响应闭环。
15: 我们在沪通、枢纽等重点路段加派预警人员及车辆，同时也启动布设在750深苏浙皖高速及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降低恶劣天气对安全出行造成影响。
14: 与此同时，沿线各收费站与服务区也提前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24小时开放便民服务站、司机之家等场所，为过往司乘提供饮水、应急药箱、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旅客感受到便利与温度。长兴县境内各高速服务区工作人员还通过设置潮汐车位、加强充电桩维护等举措，尽可能地满足假期车辆停放和新能源车辆的续航需求。高速管理部门再次作出提醒，端午假期降雨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请务必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突发状况务必遵循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原则，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16: 向服务站，
3: 端午假期出行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7: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因为热带高压北上控制华南、江南多地，那么今后几天西南及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多地会持续强降雨。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南方的降水范围依然广泛，强降雨区域呢主要会分布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文艺警，明天贵州东北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暴雨，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在假期返程途中呢要注意安全。那随着附带高压北台掌控华南等地，明天海南、广东、福建等地高温发展，像福州、广州、海口今后五天呢有4-5天都会出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都会在27度左右，气温高湿度大，假期游玩一定要注意防暑。另外要提醒广东的朋友，虽然附高北台广东的降雨整体上减弱了，但是对流性降雨呢还是有可能突然出现，所以外出时最好随身带上一把雨伞。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3: 嗯，好的，无敌。
18: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9: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神，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0: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2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 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5: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 锦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7: 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北京时间10:30，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媒19号早些时候报道，以军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当天0时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时至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黎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地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据英国方面19号消息，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消息援引政府成员的话称，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斯塔默19号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8:30开赛的巴西对阵海地的比赛刚刚结束，这是巴西与海地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

最终巴西以3-0战胜海地。今天11点，土耳其将对阵巴拉圭，土耳其巴拉圭将上演生死战，两队首轮比赛均遭遇失利，本轮如果输球有可能提前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安徽金寨革命老区，打造国家级产业集群，
1: 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免税消费体验如何不断升级？
0: 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革命老区因地制宜，依靠智能制造实现产业升级。当地依托龙头企业牵引，全产业链集聚。去年，金寨县新能源助力车产业集群成功入选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四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金寨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你好，吴俊，来介绍一下老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金寨一家电动自行车的总装车间。昨天端午节啊，这里放了一天假之后，今天15条产线再次开足马力进行生产。这里目前呢也是国内两轮三轮电动车重要的智能制造基地之一，去年生产销售的整车达到了310多万台，产值超过了65亿元。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动车的结构简单，制造门槛低，但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啊，并非如此。电动车制造也离不开智能化设备和柔性工厂，在这个工厂目前一共生产了48款不同的车型。当下电动车更新迭代的速度极快，为了适配市场的需求，像工业机器人和 AGV 自动导向车这些过去在汽车生产车间里常见的设备，如今在这里也被普遍使用了，效率有了保障。这里现在3到6个月就能够完成一款车的改款升级，产线工艺切换调整也是高效便捷，能够适配高频换产的柔性制造需求。那目前呢，金寨县的新能源助力车产业集群已经有103家企业入驻了，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3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本地配套呢已经涵盖了像电机、车架、轮毂、减震、灯具等全链条零部件。去年啊，集群全产业链主营业收入达到了247亿元，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0: 测试实验室，它可以模拟极端环境下的耐久测试，比如它能够模拟从-20度到70度这样的极端温度下零部件到整车的可靠性，还有在极端暴雨环境下车辆的密封性能是否达标。另外像整车零部件啊，都要开展上万次的碰撞、颠簸等耐久试验，来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那其实作为代步工具的电动车呢，近年来在自动化、智能化和主动安全配置方面也有了不少新突破。比如在这里啊，我就看到有一款这个电动车，它依托了 AI 大模型，可以实现自然的语音交互，通过语音指令就可以让电动车进行像导航啊、音乐播放等功能。另外这家企业自己研发的钠离子电池价格比锂电池便宜，但是相比于过去的铅酸电池，充电时间从6个小时压缩到了45分钟，还有一些安全配置呢也是拉满了。这里的工作人员还给我演示了电动车防侧滑功能，他们在一块铝板上啊倒满了肥皂水，非常的滑，一般车辆起步呢就会甩尾打滑，但是如果开启了车辆防侧滑功能呢，就能自动的抑制后轮空转甩尾，非常的稳定。那这些技术的使用啊，也让电动自行车更加的智能和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吴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来，免税购物政策一直在不断放宽升级，可买的东西呢也是越来越多。
1: 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真切切享受实惠。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中华夏的报道。
4: 端午节假期前夕，海南离岛免税迎来促销窗口期，政府发放的免税消费券与门店折扣同步叠加，双重让利惠及游客和岛内居民。记者走访发现，各大免税城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云龙：
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4: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6: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啊、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4: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4: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

0: 水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1: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一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方面表示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则表示，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再开启。
4: 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以犁停火消息，以色列军方却对此表态模糊，并称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梳理一下最新动态。
5: 好的。据美国方面19号的最新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20号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依然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据了解，美伊相关会谈原计划在周五启动，但是由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会谈时间是否已经确定。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将率领美方代表团，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到达瑞士，也将参与谈判。稍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目前美伊双方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还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此外，巴加埃19号在接受采访时还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希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他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现出同样的认真态度，伊方也准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此外，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也指出，美方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达尔对当前的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且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的成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说，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方会采取让伊朗不高兴的举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特朗普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经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在源源不断地驶出。此外，19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在其瑞士外交部在其这个网站发表声明说，瑞士依然愿意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的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主持人。
4: 好的，王宗英。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 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
4: 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4: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
3: 以军从当地时间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4: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6: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3: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4: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国际新闻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 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8: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7: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9: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0: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2: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3: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呢卖出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邪光，烈日再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

0: 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会后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仅能通过他方，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同时，在涉及安全保障问题时，志愿者联盟及其领导人也需要发挥作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今明两天，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据英国铁路警察局当晚声明，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该公司调查发现，一款杯装方便面中含有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次轮小组赛中，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大胜海地队。巴西队在首轮比赛中与摩洛哥队1-1战平，海地队则以0-1负于苏格兰队。本场比赛开始前，同组的摩洛哥队以1-0击败苏格兰队。该组小组赛

末轮中，巴西队将对阵苏格兰队，海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回顾巴西对阵海地精彩瞬间，直击土耳其与巴拉圭对决现场赛况，
1: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世界杯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 C 组巴西与海地的比赛已经结束，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刚刚开始。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场比赛的相关情况。郝迪，我们看到土耳其和巴拉圭的比赛，目前巴拉圭已经1-0领先了，赶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关注的看点。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这整个比赛的四场比赛在上半场都非常的精彩。今天巴拉圭和土耳其比赛开场1分钟，巴拉圭呢是全场的高压逼抢，断球之后呢是横传中路的拉萨尔啊，加拉尔萨尔呢是弧顶调整一步，直接是要低射，这球呢速度适中，但是呢主要是角度刁钻，打了门将的一个左下，这球是1-0啊，相当于开场一分钟。巴拉圭闪击破门。之前的比赛大家看到了，像这个巴西队啊，包括摩洛哥啊，包括是美国队的比赛，都是在上半场时候打进了所有的进球。所以呢，今天有可能整个的比赛的主题是上半场就是全场。今天我们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土耳其和巴拉圭这个比赛未来走势哈。因为两支球队呢，第一轮比赛呢都分别输球了，所以本场的比赛，两队应该都是要拿三分的决心比较重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呢，包括土耳其队、巴拉圭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调整。像土耳其这边呢，伊尔迪兹从上场的替补变成了主力，尤文图斯的一个边锋。我们再看巴拉圭这边，其实上场比赛巴拉圭整体的打法和这个整体打出来这个比赛的内容，和他这个传统的这种啊南美足球的防守的这种加传的本领是不太符合的。他整个的南美世预赛丢球就丢4个，上场打美国就4个。所以某种程度说巴拉圭也是知耻而后勇。这场比赛呢，巴拉圭是1-0暂时领先土耳其，我们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哈。我们再来说说巴西这场比赛。巴西这场比赛已经完赛了，那上半场3-0，全场还是个3-0。上半场的数据我们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上半场是巴西7脚射门5次射正，海地是0脚射门0次射正。那在下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数据变成了巴西8脚射门5次射正，海地7脚射门3次射正。就我说这个大家就知道下半场发生了什么了，就巴西队完全就是失去了进攻的节奏，或者某种程度说在这大赛当中更会打比赛的巴西没有给海地啊逼上绝路。这场比赛呢，3个进球都发生在上半场第24分钟的时候。

0: 时候呢，我们看到是维尼修斯带球禁区左侧右脚大门，被门将呢普拉西德扑出门前的这个补射抢点，这是库尼亚这个脚啊弹到了这个自己的脚上，这个得分。另外第二个进球呢是帕奎塔啊这个断球跟维尼修斯带到前场中路，弧顶先是斜传，库尼亚呢是斜刺杀出，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爆射啊，爆射进角。第三个进球呢，我们说就是帕奎塔中圈过境球传，维尼修斯呢是单刀啊禁区内的这个推射，轻松打穿对方的防线，3-0，巴西队呢并不确认，拿到目前本组的小组第一。这组结束之后，目前的比赛我们看一下，是巴西两场比赛是1-1，4分，净球优势排名第一，摩洛哥是4分排第二，苏格兰排第三，海地队排第四，0分，海地队已经成为了本届比赛第一个确认被淘汰出局的球队。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4: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5: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4: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6: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4: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6: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4: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

0: 连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0: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2: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3: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4: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4: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 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5: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4: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0: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0: 近日，浙江省长兴县两位民安救援队员在凌晨完成救援任务的返程途中，偶遇一位女孩独自坐在路边，随即下车查看， 队员发现女孩嘴唇青紫，伴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送医检查，女孩系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经过50多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之后，送入 ICU 病房观察，已于6月14号转入普通病房康复治疗。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0: 在民安救援队员杨小伟的理发店里，被救女孩的父亲送来了一面锦旗，一个劲儿地向两位队员表示感谢。他说，当晚女儿的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这两位热心人及时伸出援手。救援队员杨小伟说，6月2号凌晨，他和另一位队员蔡定金刚结束救援任务，准备返回长兴县思安镇。返程途中，他们看到一个女孩坐在路边，便立即下车询问情况。
11: 我这边是民安救援队，刚好在路边上碰到了，她身上吐了很多东西，她说她头疼。
12: 我刚才在车上头疼。
0: 据杨小伟回忆，女孩说自己有高血压，当时嘴唇青紫，加上还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凭借着多年的救援经验，判断女孩可能有急性高血压突发的情况，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呼叫120前来急救。
13: 出于我们的专业角度考虑，就问了她一下，你的手脚麻不麻？她说手脚也麻。我说你这个吐的是喝了酒吗？她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她说我刚查出来有高血压。我说哦，好的，我这边马上给你报警，叫救护车。
0: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两位救援队员向医护人员说明了现场情况，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紧急送医。此时女孩的父亲也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医院。事后被救女孩父亲徐先生说，医生诊断女儿是因为高血压引发了脑出血，
14: 再晚个10分钟可能就真的没了，因为当时的脑部都是已经是充满鲜血了，已经是不光是救了我女儿的命，也是拯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我对民安救援中队的队员万分感谢。
0: 送医后，经过50多个小时的持续抢救，女孩终于脱离生命危险，送入 ICU 病房观察。6月14号，她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康复治疗。救人的两位队员来自长兴民安公益救援队，是当地一支纯公益性质的民间救援力量。2013年成立以来，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45人，日常主要负责城市搜救、乡间道路救援、山地水域救援等工作。队员杨小伟说，他从2022年加入救援队以后，每年参与各种救援任务达到上百次。
13: 我觉得能救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就感觉这样的行为啊，能帮助到别人，自己就很开心。
9: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5: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前天开始，随着副带高压向北抬升，主雨带呢也明显北抬。昨天像安徽、江苏、湖北、江西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安徽南部呢有大暴雨。另外广西北部多地仍然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突出。那目前来看，今后6、7天主雨带依然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下周三到周五雨带会南压到长江以南地区。那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主雨带北抬之后，华南的降雨显著减弱，气温回升，再加上湿度大，高温闷热天气呢会发展增多。我们预计从今天起，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高温将会增多，并且呢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会有5到7天的高温出现。而且这些地方呢，不仅白天的气温高，夜里的最低气温也都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将会从早持续到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3: 嗯，好的，无敌。
1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北京时间11:30。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现出同样的认真态度，我们也准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将继续在与阿曼协调，并在国际法规则下提供航行服务。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期限内，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用，但之后将引入新的航道管理机制，并提交给地区国家。哈提卜扎德还表示，未来要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解冻所有伊朗被冻结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鹤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绥江、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始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钦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6月16号17:06，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发生6.3级地震，导致当地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和初三学子备考的节奏被迫中断。为消除地震不利影响，针对大柴旦辖区内的80名初三应届考生，当地教育部门将在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室外操场规整场地，搭建标准化临时考区，通过科学功能分区，为考生营造稳定安心的应考环境，保障学子正常发挥，从容应考。当地时间18号，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世界杯快报，土耳其对阵巴拉圭，北京时间今天11点开赛，目前比分是0-1，巴拉。

归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今明两天，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本月27、28号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用地热能替代天然气供暖。国家能源局发布试点通知，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如何科学开发利用。
1: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坦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 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小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

0: 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林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五、14五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0: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性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地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2: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专访。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这个问题。同时呢也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十二五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3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岩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

0: 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可能很多人想不到，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自身多领域的核心能力应用于风电装备。
3: 近日，中国中车发布了风电产品品牌，首台机组落地辽宁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在机电变流控制及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5: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4: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5: 一个是风电的 I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I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
4: 在中国中车，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6: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7: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8: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将至，盐学油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却也频频出现。当自然盐学变成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呢？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盐学油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问题。
2: 盐学油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盐学油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横跨教育和旅游，盐学油的课程、合同和安全到底该由谁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李佳的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11: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五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10: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12: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10: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13: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10: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14: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3: 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如何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15: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10: 楚昭辉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15: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10: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2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16: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10: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 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

0: 但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1: 延续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0: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1: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2: 你吸引了我。
3: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王悦，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阳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物产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地域为划分的食养文化。像川渝地区，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美食以花椒为典型特色。然而，花椒其实不仅是调料，其本身还是草本原料。川渝气候湿热，日常食用花椒能够驱寒驱湿，平衡身体。美食配美酒，享受川渝。
3: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4: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的说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周战报称，俄军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称，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 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5: 中国之声，正午6:10。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5: 气象服务站，
7: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中部的降水呢会逐步向东转移。具体来看，明天美国中部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很多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气流天气。后天降水总体会向东发展转移，主要是美国中部到东北部多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而且不少地方仍然要警惕可能伴随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西部到南部平原一带降水会逐步减少，气温明显升高，多地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局地甚至会在40度或以上，像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45度，而在美国东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配合着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闷热。而在欧洲，未来两天仍然会持续有较大范围的降雨，明天西班牙中北部、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奥地利以及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有较大范围的小雨，瑞典北部、芬兰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总体上会减弱减少，东欧西部的降水呢稍有增多，从德国到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覆盖。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罗敏。
7: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在回答记者有关俄欧谈判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截至今天8点，从售票数据看，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长沙、福州、厦门、青岛等方向，浙江、上海去往福州、蚌埠、阜阳、合肥、安庆、上海，南京去往盐城、淮安、扬州，上海、杭州去往宁波、台州、温州等管内方向车票较为紧张，其他方向均有余票。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当地时间17号，巴西里约热内卢首次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不少当地居民参加。这项源自中国的传统民俗运动，让海外民众感受中国传统节日与文化魅力。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空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以减少进一步接触，并继续监测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当地时间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有关部门预计在数日内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巴西3-0战胜海地。赛后独造三球的维尼修斯当选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连续两轮获得单场最佳。截至目前，维尼修斯共为巴西国家队出场51次，打进11球，助攻10次。现在他在德转上的身价为1.4亿欧元。此刻提示，粽子热量高不容易消化，吃太多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不过想要吃得更健康也不难，记住这两点，中午吃，趁热吃。一日三餐里为什么最适合吃粽子的时间是中午呢？是因为空腹时胃酸的水平较高，这个时候吃下本就难消化的粽子会让肠胃的负担更重，晚上肠胃的蠕动会变慢，这个时候吃容易胀气不适，甚至导致胃食管反流。此外，建议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别贪嘴，尤其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建议少吃为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摩洛哥队1-0胜苏格兰队，巴西队3-0取胜海地队。
1: 土耳其与巴拉圭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0-1，巴拉圭暂时领先。两队首轮比赛均遭遇失利，本轮若输球，有可能提前出局。
0: 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1: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比赛。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那另外一场土耳其与巴拉圭的比赛正在进行，那目前比分是0-1，巴拉圭暂时领先。两队首轮比赛均遭遇失利，本轮若输球有可能提前出局。那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的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土耳其和巴拉圭的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第70分钟，第二次的补水刚刚结束哈，这场比赛很有意思。那比赛开始的时候，在1分钟，巴拉圭前场当时是高压逼抢，巴拉圭队断下球之后，横传给中路的加拉尔萨，加拉尔萨呢是弧顶位置调整一步之间呢是起脚低速轰进啊，这个当时看球速的话呢，大概是每小时74公里，这个在一个远射过程中的不算球速很快，但整体说呢，这个角度是非常刁，就是贴着啊左侧的这个门柱进的，在这个门将下身的过程中，这个位置离他最远，所以说呢，巴拉圭获得了个1-0的领先。我们知道巴拉圭呢，在整个的足球版图当中，他最擅长的是防守，可以说是南美防守的祖师爷级别的球队，但是他就在第一场比赛输给美国输了4个球，这个球数量相当于什么呢？他在整个南美区预选赛当中，整个预选赛才丢4个球，所以说呢，巴拉圭在上场比赛之后痛定思痛，本场比赛呢打进这一个球之后，想扎紧自己的篱笆，但是比赛的转折点呢出现在了这个中场的时候。中场时候当时是场上有一些这个球员的争议啊，阿尔米隆当时是捂嘴和对方沟通啊，当时对方这个球员呢马上就去跟裁判汇报说他刚才捂嘴跟我沟通了。他为什么说这个告诉裁判这个事情导致最后阿尔米隆得了张红牌，这是两个人对新的规则完全不同的一个理解。阿尔米隆不知道在非法体系当中现在有 VR 介入，如果是球员捂嘴任何的这种沟通都会被判。

0: 还真是井井有条，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哈，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郝迪。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介绍。
3: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另一场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落下帷幕。北京时间6月20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那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我们继续来听王宇的介绍。
3: 这场比赛呢，进球呢也出现的非常早，开场才刚刚71秒，摩洛哥队呢就抓住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中锋萨伊巴里在禁区里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在非常小的一个角度上，也就是大概10度角左右的位置，已经在这个平行位置的话，已经比这个小禁区线更接近底线了。在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一脚爆射，把球非常漂亮的打进了球门。萨伊巴里呢，这届世界杯状态非常好，首轮对巴西队呢，他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当中的非常精巧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又进了一个小角度的爆射世界波啊，可以说他的爆发呢，也是让摩洛哥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战斗力是更强了。但是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虽然牢牢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摩洛哥队的没有拿到更多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摩洛哥队现在是非常的成熟稳健，他们并不是特别急于获得更多的进球，如果获得这个阵地战机会的话，都是打得非常的慢啊，更多的在后场的去传导。可以说现在这支摩洛哥队呢，本来就有像阿什拉夫、像马兹拉维，还有像布拉辛迪亚斯这样的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世界杯呢，通过前两场来看，前场又出现了萨伊巴里这样的中生代的全能的中锋，年龄也正合适，只有25岁。然后在中场呢，还有只有18岁的布阿迪这样的非常未来可期的年轻新秀。整体表现上来说，和一支成熟稳健的顶级的强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而这场比赛里边呢，苏格兰队可以说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变阵4后卫，然后后来又派上了更多在前场的高大力量点，试图通过这个冲击和身体的优势去打破对手的防线。但是由于整体的攻势还是相对粗糙，没有能够制造太多威胁，反而在这个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摩洛哥队拿到了更多的反击机会啊。只不过摩洛哥队在比赛后半段把这个前场的4人攻击组全都换下来以后，后上的替补球员能力上和首发有一定差距，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后呢比分是1-0。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4: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

0: 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1: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0: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六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4: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3: 什么是国会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6: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7: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4: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那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九条共有两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8: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7: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当天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洲理事会大楼继续举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 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不过随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由政治支持转逐步进入具体的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明显。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总台记者获悉，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日前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关于伊美关系，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其实现关系正常化。雷扎伊强调，目前伊美处于敌对状态，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而是基于自己的考量行事，并表示伊朗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到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对事发的原因展开了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土耳其巴拉圭上演生死战，两队首轮比赛均遭遇失利，本轮如果输球有可能提前出局。目前巴拉圭以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世界杯进行时，世界杯 D 组土耳其队与巴拉圭队上演生死对决，谁能拿下关键三分暂缓出局危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二十大特别报道，伟大征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

0: 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世界杯进行时，
4: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来关注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两队首轮均告失利，同积零分垫底。那刚刚比赛已经结束，巴拉圭1-0战胜土耳其。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可谓是另外的一种精彩啊，这个精彩我们打引号的，跟大家来注解一下。在过往这个比赛的4场比赛呢，很多这个球迷都在说，这4场比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上半场没下半场。为什么呢？美国队打澳大利亚2个进球都是上半场，下半场没进球。然后摩洛哥是开局就进球，1-0领先苏格兰，下半场也没进球。然后巴西这场比赛呢是3-0啊，领先海地，下半场也没进球。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说土耳其面对巴拉圭，两个球队第一场比赛都是输球了，彼此都不能够再接受输球这个比赛的结果。但是一上来啊，巴拉圭前场的高压逼抢断下球来，中路呢加拉尔萨一脚远射低平球打门柱的贴门柱左侧进网啊，这个1-0是在开场1分钟，那巴拉圭人呢活活将这个比分守到了刚刚比赛结束，守了90多分钟。就是这场比赛的最终的一个统计数据，土耳其人全场32脚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呢7脚射门，2次射正。土耳其人的控球率高达80%，就相当于活活攻了对方啊将近80分钟。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巴拉圭队呢在这个中场快要结束的这个补时阶段还损失了一员球员，就当时我们说阿尔米隆啊，这个当时是捂嘴和对方的对手球员进行交流。现在这个FIFA规则呢，当你把嘴捂上的时候，不管你说什么，这个你有可能会面对的是一张红牌。裁判没看到还好，但对方的队员看到了，第一时间就告老师了啊，第一时间就告状去，告诉说，哎，你看他跟我说这话，他捂嘴了，你看一下 VR， 看完 VR 之后，发现真的阿尔米隆是捂嘴了。所以说呢，是10人的巴拉圭，活活是面对这对方的狂攻滥炸，守到现在。这场比赛结束，美国队2场比赛胜利，在 D 组高居榜首，积6分。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各胜1场，积3分。而土耳其呢是2战皆败，排名小组最末端。最后一轮呢，美国队将会打土耳其，澳大利亚打巴拉圭。这场比赛我们说再有这个体育精神，那巴拉圭和澳大利亚打一个平手局，4分出线，那有可能土耳其人现在只剩下理论上的出线可能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宣告土耳其人离开的某一种提前式的方式哈，主持人。
4: 好的，郝迪。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闲话。

0: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朋友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在世界杯的历史中，东欧足球有过太多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朋友的青春。不过呢，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2: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1: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4: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5: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2: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九条共有两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 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6: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

0: 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3: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地时间20号报道，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哈布什镇，并对附近一个城镇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晶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当地时间18号，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消息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的说法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美国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埃及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外长将于21号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巴拉圭和土耳其队的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凭借开场第二分钟加拉尔萨闪击破门，巴拉圭1-0战胜土耳其。 C 组小组赛第二轮，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暂居 C 组的首位。海地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D 组小组赛第二轮，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端午假期后2天，6月20号到21号，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今天开始，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0: AI 短剧人才培养，
1: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2: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4: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3: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4: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3: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5: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3: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5: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这个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3: 联合

0: 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锋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4: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 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

0: 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暑期将至，研学游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却也频频出现。当自然研学变成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研学游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问题。
4: 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横跨教育和旅游，研学游的课程、合同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李佳的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6: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5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5: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7: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呢，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5: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8: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5: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9: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3: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有学识却无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

0: 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1: 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演学。那么要提高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0: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1: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0: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2: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0: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四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3: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0: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3: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省长兴县两位民安救援队员在凌晨完成救援任务的返程途中，偶遇一位女孩独自坐在路边，随即下车查看，队员发现女孩嘴唇青紫，伴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经送医检查，女孩系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经过50多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之后，送入 ICU 病房观察，已于6月14号转入普通病房康复治疗。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青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在民安救援队员杨小伟的理发店里，被救女孩的父亲送来了一面锦旗，一个劲儿地向两位队员表示感谢。他说，当晚女儿的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这两位热心人及时伸出援手。救援队员杨小伟说，6月2号凌晨，他和另一位队员蔡定金刚结束救援任务，准备返回长兴县思安镇。返程途中，他们看到一个女孩坐在路边，便立即下车询问情况。
6: 我这边是民安救援队，刚好在路边上碰到了，她身上吐了很多东西，她说她头疼。
7: 我刚刚在车上头疼。
5: 据杨小伟回忆，女孩说自己有高血压，当时嘴唇青紫，加上还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凭借着多年的救援经验，判断女孩可能有急性高血压突发的情况，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呼叫120前来急救。
8: 出于我们的专业角度考虑，就问了她一下，你的手脚麻不麻？她说手脚也麻。我说你这个吐的是喝了酒吗？她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她说我刚查出来有高血压。我说哦，好的，我这边马上给你报警，叫救护车。
5: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两位救援队员向医护人员说明了现场情况，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紧急送医。此时女孩的父亲也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医院。事后被救女孩父亲徐先生说，医生诊断女儿是因为高血压引发了脑出血，
9: 再晚个10分钟可能就真的没了，因为当时的脑部都是已经是充满鲜血了，已经是不光是救了我女儿的命，也是拯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我对民安救援中队的队员万分感谢。
5: 送医后经过50多个小时的持续抢救，女孩终于脱离生命危险，送入 ICU 病房观察。6月14号她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康复治疗。救人的两位队员来自长兴民安公益救援队，是当地一支纯公益性质的民间救援力量。2013年成立以来，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45人，日常主要负责城市搜救、乡间道路救援、山地水域救援等工作。队员杨小伟说，他从2022年加入救援队以后，每年参与各种救援任务达到上百次。
8: 我们觉得能救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就感觉这样的行为啊，能帮助到别人，自己就很开心。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没有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今年的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前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完成，现在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从打水、找食材到寻找燃料，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开场1分05秒。加拉尔萨一脚超级世界波破门，这是本届世界杯截至目前的最快进球。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这是世界杯史上首张因捂嘴说话判罚的红牌。本届世界杯新规规定，任何球员在发生对抗或争执的情况下，如果用手臂或球衣捂住嘴巴，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本场过后，美国锁定小组第一，土耳其成为继海地以后第二支出局的球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各地的民俗活动继续精彩纷呈。赛龙舟、敲锣鼓、挂艾草、佩戴香囊香包，那哪一项传统文化活动是您的最爱呢？
0: 嗯，如今的香囊香包制作的是越来越精致，广受消费者欢迎。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为大家带来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
2: 文化中国行，
1: 五月端阳艾草迎香，那行走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是琳琅满目。
0: 是这样的，庆阳香包啊，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这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呢？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香包的创新活力。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技艺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

0: 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那虎头系列的香包更是备受青睐。
3: 是的，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承载端阳文脉的小小香包，又如何成为黄土乡村的金荷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5: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香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多地举办了纵情端午迎佳节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6: 在安徽芜湖无为市刘渡镇，纵情端午迎佳节端午主题活动正在开展。活动现场食材整齐陈列，粽叶的清香弥漫全场，包粽子个人赛拉开序幕，10多位村民同台竞技，限时20分钟，大家纷纷亮出看家本领，比拼速度与质量。粽叶在村民们的指尖翻转，一只只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氛围热烈。趣味游园活动人气满满，投壶、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吸引村民踊跃参与。农林村村民李欣怡：
7: 大家一起包粽子啊，玩游戏，体验民俗，让我们邻里之间更亲近了，非常的开心。
6: 在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建东社区，40多个家庭与志愿者们一起齐聚社区广场，包粽、煮粽，其乐融融。大家围在一起叠叶、填米、绕线、收紧，翠绿的粽叶在手中折折转转，转眼间一个个粽子就满了满盆。孩子们的动作虽不熟练，包出的粽子形态各异，但神情也格外专注。社区居民孙丽：
8: 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传统节日的氛围。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6: 大锅里的沸水咕嘟响，社区飘起阵阵粽香，志愿者们将煮好的粽子分装成袋，带着社区的孩子们一起把粽子送到辖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家中。淮南市八公山区建东社区党委书记蔡云林：
9: 端午是跟邻里是亲。

0: 我们把劳务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写进日常，让传统文化不只是书本上的故事，而是摸得着的温暖。往后这份守望相助的风气还要在咱们社区一直传下去。
1: 在江苏淮安，这个端午假期上新了上百项主题活动，融合趣味龙舟竞技、非遗民俗体验、国潮市集打卡等多元形式，为市民游客带来一个传统和潮流交融的浓情端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2: 这个端午假期，在江苏淮安，一场热闹的亲子趣味划龙舟比赛在千年大运河之畔热闹举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奋力挥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划龙舟，沉浸式感受这项传统民俗运动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游艇快闪秀、动力冲浪板特技表演接连登场，动感新潮的水上项目与传统龙舟相映成趣，为市民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端午亲水体验。
3: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随着鼓点一起滑动，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团结才能滑得更快。
4: 因为也是第一次了解这个赛龙舟，第一次带他体验这个，参加完之后感觉刺激又比较有趣，还有就是共同的合作，培养小孩对传统文化的习俗了解。
2: 白天龙舟竞逐，夜晚市集寻趣，夜幕降临，一年一度的端午文化市集热闹开市。现场50个摊位依次排开，文楼汤包、淮安捆蹄、码头牛羊肉，一众老字号美食摊位前人流如织，浓郁烟火气氤氲满城，市民余力里。
5: 平常我要吃一个淮安特色嘛，要到处跑，然后这次集会的话，大家就是刚好聚在这边，就是很多商家一条街从头吃到尾，就很开心，很热闹，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就感觉来这边好值哦。我本身也爱吃东西，然后就到处看。
2: 据了解，本次端午文化市集精心设置了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中医夜市、特色展演等50项独具特色的项目，从非遗技艺现场展示、亲子互动手作体验，到文创好物展销、民俗演绎观赏，全方位构建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沉浸式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玩之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解锁传统节日的国潮新打开方式。
6: 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啊，它内容很丰富，然后又有这个龙舟啊、粽子啊，通过带小朋友逛一逛的，能让他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俗，了解我们端午的传统和习俗吧。
7: 假日服务站。
8: 端午假期多地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那我们一起打开假日服务站。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通过智慧化升级，提升地面交通接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省心。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9: 今年端午三天假期，成都双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800架次，运送旅客超26万人次。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地面交通换乘需求，机场通过研发出租车去车迟滞能调度系统，在这个假期实现出租车运力无人化精准调度，同时优化升级网约车预约流程。成都双流机场信息技术中心工作人员王楚豪：
10: 我们与网约车平台进行合作，打通了双方数据接口，综合车辆实时信息、旅客订单和上车点位等关键数据，通过后台运算和精准匹配，旅客下单后就能快速获取乘车位置，并通过手机端视频或图片导航迅速准确到达上车点位。现在旅客出航站楼后，最快3分钟便可坐上网约车。
9: 据介绍，端午假期双流机场停车场每天出租车、网约车运送近1.8万台次。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客流车流量有所增加，但停车区内秩序井然，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省心。旅客刘先生：
11: 之前在机场打网约车要和司机互相找，十分不方便，比较耽误时间，但是这次下单之后通过系统很快就找到了网约车，时间比之前省了一半还多。
9: 网约车司机李先生：
12: 之前我们在双流机场来接客人的时候，就车也多人也多，所以感觉不是很方便，效率也很低，但是现在系统升级了之后，就不管是乘客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乘客，定位也准确了，效率也提升了，就感觉很好。
1: 端午假期，黑龙江迎来了探亲和夏日旅游的叠加客流高峰，公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加大运力，安全保障力度，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文波的报道。
13: 端午假期，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超过120万台次，同比增长2%以上。为保障节假日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部分收费站配备了 AI 机械臂自适应机器人、自动投卡缴费机器人、厢式自助收发卡机器人，可分流70%以上无 ETC 社会车辆，单车通行时长压缩近一半。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还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黑龙江省交投高速集团哈尔滨分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14: 通过监控云端进行视频的巡查，发现的拥堵路况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干预。景区高速路口呢，增派了救援车辆，能够保证出现意外呢，立刻进行脱离疏导。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5: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受中短途自驾、返乡探亲客流与降雨天气的叠加影响，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高速路网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行压力，当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讲路的报道。
16: 记者从高速管理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当地车流较为集中的路段主要在 G50 升苏浙皖高速长兴服务区至二界岭省界，以及 G25 杭宁高速长兴南至长兴北之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障管理员林建红介绍到，特别是李家巷枢纽和思安枢纽作为两条省际高速的主要车流汇入点，在高峰时段易出现短时车辆激增、通行缓慢的情况。
17: 预计 G25 杭宁高速日均流量在7.4万辆次， G50 深苏浙皖高速日均流量在5.4万辆次，较平时增长25.4%左右。
16: 针对端午假期多阴雨天气的特点，当地高速管理部门提前制定防范措施，增配施救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安排预警车辆在重点路段分段值守。保障管理员林建红表示，各点位巡查人员与主线监控系统实时联动，形成发现、预警、处置的快速响应闭环。
17: 我们在沪通、枢纽等重点路段加派预警人员及车辆，同时也启动布设在 G50 深苏浙皖高速及 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降低恶劣天气对安全出行造成影响。
16: 与此同时，沿线各收费站与服务区也提前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24小时开放便民服务站、司机之家等场所，为过往司乘提供饮水、应急药箱、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旅客感受到便利与温度。长兴县境内各高速服务区工作人员还通过设置潮汐车位、加强充电桩维护等举措，尽可能地满足假期车辆停放和新能源车辆的续航需求。高速管理部门再次作出提醒，端午假期降雨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请务必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突发状况务必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原则，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18: 服务站。
1: 好，更多端午假期出行的天气情况，我们打开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为大家介绍假期出行天气情况。你好，吴迪。
19: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假期出行天气呢，需要重点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南方主雨带北台，多地暴雨持续，明天返程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扩大；二是北方多强对流天气，大风冰雹的风险高。 我们接着看一下，从今天开始，广东一带的雨水呢会明显收敛，那么强降雨的重心会转移到广西北部

0: 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向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还有云南、四川中南部呢有大到暴雨。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个别地方有特大暴雨，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明天呢是返程高峰，雨势依然不小，明天在西南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差，那么开车经过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受冷涡影响，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那大多是小到中雨，局部的雨势偏大，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几天雨水较多，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到家。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无敌。
2: 端午假期出游出行迎来高峰，人员流动量大，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制作的应急指南针，学习实用应急避险常识。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4: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

一会谈已经取消。黎巴嫩方面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的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国知情人士近日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消息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据英国方面19号消息，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消息援引政府成员的话称，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消息还称，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斯塔默19号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总台记者获悉，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本届世界杯将进行4场比赛，其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被称为日耳曼战车 PK 非洲大象。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两队注定将上演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术博弈棋局。德国队素来在大赛第二轮发挥一般，近8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他们仅取得2胜5平1负，2场胜利磕磕绊绊，都是最后时刻的绝杀。科特迪瓦队同样不擅长第二轮作战，此前3次世界杯，他们在第二轮全败。本场胜者将提前小组出线，甚至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此刻提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0: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第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那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

0: 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
2: 让。یکی از مهمترین بندهای تفاهم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3: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到黎巴嫩。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个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之一，美国也知道我们不会退让。
4: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总台 CGTN 报道员塞佩尔·萨雷米：
5: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6: 您认为伊朗和美国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吗
5: ？Relations？
2: 那嘿，我和美国，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3: 不，我们不会与美国建立关系，也不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伊朗明确且确定的立场。目前我们与美国是敌对关系，在德黑兰我们正在为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而是基于自己的考量形式。同时我们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7: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作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政策和战略。
8: 也门胡塞武装欢迎美国与伊朗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认为这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改变其对中东地区的侵略性战略，迈向对话和寻找适当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关键节点，尤其是他向美国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即问题不能通过战争解决，也不能通过制造敌对行动，更不能通过违反国际法或实施对抗来解决。相反，解决争端依赖于国家间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7: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阿里·达伊拉米特别指出，呼吁美国以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作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1: 19号，那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7: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

0: 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15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也表示，
3: 说实话，我们现在确实还是有一些麻烦。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举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周战报称，俄军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称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资讯。英国发生火车相撞事故，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总台记者杨晶晶何方报道。
3: 英国警方19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以北约60英里处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晚表示，当天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11人伤势非常严重，22人伤势严重，另有56人受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已展开响应行动，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这两列列车所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表示，发生事故的分别是16:40英格兰科比至伦敦的火车，以及15:50英格兰诺丁汉至伦敦的火车。
0: 世卫组织通报，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风险水平仍然非常高。总台记者易欣、王宗英报道。
4: 世界卫生组织6月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6月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号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在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仍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5: 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浪区即将东移消散，我国近海会恢复平静。与此同时，台风米克拉正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23号会给东海和黄海带来影响。今天大浪区仍集中在黄海南部和东海，东海南部、黄海南部浪高1.5到2.7米，东海北部浪高2.3到3.3米，都是中浪到大浪，船只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另外，北部湾也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城市方面，今天北方沿海的浪高较小，相对来说还算平稳。浙江台州、温州受到东海浪区的影响，浪高1.4到1.6米。需要留意的是，防城港北海和三亚海域浪高1.6到1.7米，海边活动需要注意安全。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上海到普陀山、海口到北海航线浪高0.8到1.2米，海况平稳，但有降水相伴。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3米，虽然乘船舒适度为2级，但涌浪的周期较长，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好的，黄子涵。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将继续在与阿曼协调并在国际法规则下提供航行服务。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期限内，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用，但之后将引入新的航道管理机制，并提交给地区国家。哈提卜扎德还表示，未来要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解冻所有伊朗被冻结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当地时间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巴拿马海事局当地时间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澳大利亚政府当地时间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两列从英格兰中部开往首都伦敦的客运火车当地时间19号下午在伦敦以北约90公里处相撞，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近90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圣潘克勒斯车站。事故发生后，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取消了当日所有往返圣潘克勒斯车站的剩余班列。世界杯快报，19号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摩洛哥队以1-0击败苏格兰队。此役过后，摩洛哥队积4分晋级在望，小组赛最后一场他们将对阵本组实力最弱的海地队，积3分的苏格兰队将对阵巴西队。此刻提示，据凌云水文监测，过去24小时广西百色市凌云县有大到暴雨，凌云辖区各监测河流有 2.9 米以内涨水过程，截至今天上午11时，各监测河流水势以缓慢退水为主，低于警戒水位 0.94 至 3.02 米，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监测河流有小幅涨水过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首先来聚焦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那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0: 地热资源是指储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0: 报中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来听报道。
1: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2: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1: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2: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目前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2: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那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专访。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

0: 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地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玲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除了地热资源，还有一种清洁能源，那就是风电。在这背后藏着国产装备跨界创新的惊喜。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呀，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自身多领域的核心能力应用于风电装备。
3: 近日，中国中车发布了风电产品品牌，首台机组呢是落地辽宁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在机电变流、控制及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5: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4: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5: 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

0: 在中国中车，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1: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2: 蓝风起，富陇黄，
3: 三十对儿，有六十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8: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夏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9: 3点睡，一回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拿回来呀、
10: 干的不行了，这
11: 你俩
10: 哦，
9: 你抓来一把，
11: 抓来，
10: 这不是抓来，
9: 这是、
8: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9: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8: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到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9: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尽管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的，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8: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

0: 弟。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五千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2: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十三个辆，
3: 现在这六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先种几只，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4: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一搁在这里起来了，
4: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你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在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6: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水有关的话题。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地方本来都有龙舟赛，但是公开报道显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东阳江、广西的合浦县和苍梧县，还有湖南汨罗等多地的龙舟赛临时取消或者是延期。办一场龙舟赛，从场地搭建、安保部署到选手的训练，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早就花出去了，赛事一取消，这些投入大概率就会打了水漂。但是咱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取消的损失，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保险。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公开报道显示，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的竞赛规则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必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60万元。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同样要求保险金额不得少于60万元。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也是如此，60万，这几乎成了大型龙舟赛参赛人员标配保额。这还只是针对参赛队员个人的，大型赛事的主办方还得买另外一种保险，叫做公众责任险。江西上饶的一场龙舟赛就配置了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用来覆盖赛场运行和观赛公众可能带来的意外责任风险，同时还为850名参赛队员和工作人员配备了单人55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规模更大的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提供的总保额超过7800万元，其中光是给主办方的公众责任险就有3000万元。大家可能对公众责任险这个词比较陌生，咱们简单打一个比方，你开了一家店，顾客在你的店里滑倒摔伤了，你要不要赔？公众责任险就是专门管这类场地运营方对第三方造成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的。一场龙舟赛，观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万一出了意外，主办方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保险的作用呢，就是把这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变成一笔可以预先计算的固定成本。那问题就来了，以前龙舟赛呢也买保险，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标准提高了。 今年六月份，就在多地龙舟赛取消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一份专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与熔断机制。中国龙舟协会也明确，要加强对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预判。换句话说，过去觉得差不多能办的天气，现在按新标准可能就得启动熔断。安全标准提高了，意味着主办方在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也要跟着提高，保险就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笔支出。现在大型赛事动辄几千万的保额，几十万的参赛人员意外保险也成为了标配，这些钱加在一起正在悄悄改变一场户外赛事的成本结构。一方面，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户外赛事的安全风险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安全监管越来越严，风险防范的成本也在上升。两边一夹，办一场户外赛事的安全账本就越来越厚了。对于那些有冠名赞助、经费充裕的大型赛事来说，这笔钱还能扛，但是对于那些经费有限的小型赛事来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户外赛事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是大势所趋，但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成本的重新分配，保险从可买可不买变成了不得不买，只是这个转变中最直接的一个缩影。这笔账怎么算，谁来买单，未来几年会是越来越多赛事主办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2: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刚刚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强调，若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并警告此举可能带来的相应后果。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20日，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6月19日，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19号说，该国海军从两艘船上查获超过6吨可卡因，两艘船装载的可卡因数量接近，每艘船上各有3名船员。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国今年已查获逾13吨可卡因，将继续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今年2月，萨尔瓦多海军在距离该国海岸约600公里的水域，从一艘长50多米的船上查获6.6吨可卡因，逮捕10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此外，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解锁假期的独特趣味。
0: 是的，我们就继续到各地去感受一下。端午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植物园花海连绵，生机盎然，正式迈入一年四季中最绚烂的观赏时节。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了解一下。杨雪你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美丽景象。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走进占地面积近 2.5 平方公里的沈阳植物园，仿佛就是坠入了一片由各色繁花织就而成的彩色海洋。很多游客来到这里的第一站呢，肯定会选择园区当中的标志性建筑百合塔广场。百合塔它的高度有125米，相当于近40层楼的高度，也是整个园区的制高点了。从外观上看呢，百合塔的造型酷似一朵绽放的百合花，塔身淡绿色的玻璃幕墙和银灰色的不锈钢板拖裙也正吻合植物的颜色。百合呢，寓意着百业兴盛、和谐发展，也是在传递着所有沈阳人对于美好的追求。游客们呢，可以乘坐高速电梯升顶，在百合塔的观景平台上鸟瞰全园景色，共享夏日的多彩风光。那么百合塔下面呢，有近万平方米的坡地，像金鱼草啊、银叶菊啊、矮牵牛等等，有50多个品种的百万余株各色草花，现在是竞相绽放，红、粉、黄、紫等色块是交织相融，在园艺师们的精心搭配之下呢，也是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田园式花海景观。远远望去呢，绵延起伏的花海宛若打翻在地上的巨大调色盘，它与高耸的百合塔遥相呼应，构成了错落有致的立体美景，满目的浪漫缤纷。不远处神笔马良主题绿雕呢，也是静静的矗立，与壮阔的花海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皆如画，让这里成为了整个园区当中当之无愧的核心打卡地。与此同时呢，像绣球花还有大花葱也是在端午期间迎来了最佳赏花期，也是吸引了很多朋友，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主持人，
0: 确实非常美啊。那除了这片色彩斑斓的花海，端午假期来到植物园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吗？
2: 当然有啦，除了赏花看景之外呢，在这个假期里啊，第三届沈阳青年森林戏剧嘉年华也是在植物园当中是精彩的上演了。演绎的范围呢，包括从凤凰广场到百合塔沿线，它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观演性质，以自然的景观为天然舞台。那么游客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随地就和表演的团队偶遇，互动性拉满。如果幸运的话呢，大家还能在园区当中偶遇人形复印机，它叫做大魔王。这个魔呢是模仿的魔，它会近距离的模仿游人的动作和神态，相似度极高。那么这种近距离的互动和惟妙惟肖的模仿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咱们普通的游客也可以成为表演的主角。另外呢，园区在端午期间还增加了很多趣味的小游戏，比如说像趣味的套粽子，还有顶高粽等等，也会向游客朋友们发放一些五彩绳啊、艾草啊、香包等等这些小礼物，让大家在游园赏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主持人，
0: 好的，杨雪。
1: 端午假期在中国徽文化之乡安徽歙县，那雨中的徽州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成了格外受市民游客欢迎的好去处，不少人走进馆内，在观展和体验中触摸地道的徽州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走进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一件件精美的木雕构件和古朴的徽州酒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味。展柜中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无声地诉说着徽州人礼俗相交的传统生活哲学。讲解员向游客亲身讲解着徽州文化习俗，把博物馆变成了生动的故事课堂。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馆内的文创商店也把徽州非遗浓缩成了可以带走的端午味儿。手工编织的五彩绳、香囊挂件格外抢手。这些文创不仅保留了端午辟邪纳吉的美好寓意，还把徽州雕刻的吉祥纹样、传统鱼灯的 IP 形象都融进了设计。游客们驻足选购，把徽州人的安康祝福带回家。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全员在岗坚守岗位，做好展厅讲解、秩序维护、场馆保障等各项工作，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歙县作为徽州文化核心发祥地，端午民俗底蕴深厚。除了吃粽子，这里至今保留着跳钟馗、驱邪祈福等传统习俗。今年端午假期，歙县围绕这些本土民俗，整合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作品展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一站式领略徽州的文化魅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山东。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之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暨山东省炎黄九市龙舟赛正在山东东营火热进行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5: 本次比赛分为公开组、本地组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各12支队伍参加，

0: 涌的白浪，汇成澎湃力量的洪流。胜利龙舟队一队队长吴斌：
1: 我们这支队伍利用6天的时间，锻炼了我们的力量、节奏和桨频。我们在小组比赛中以第一的成绩进入半决赛。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比赛对手给了我们更多的挑战，希望我们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0: 除专业竞技赛事外，活动创新设置大众趣味项目，开展旱地龙舟赛，无需下水，安全有趣，市民可自由组队竞速比拼，在轻松互动中感受龙舟拼搏精神。龙居镇中心学校4年级学生牛一帆：
2: 和小伙伴一起玩旱地龙舟特别开心，特别考验团结和协作，在这儿既能过有意思的端午，还能和好朋友一起比赛玩耍，收获满满。
0: 本次活动还创新突破传统赛事模式，以龙舟竞技为核心，同步在湿地广场推出端午主题游园会，实现专业赛事与非遗文旅深度融合，现场开设40余个市集摊位，集中展销龙居丸子、石口烧鸡、麻湾西瓜等东营本土宝物与特色美食，在逛赏品购中触摸本土文化脉络，为市民游客献上一站式端午文旅盛宴。东营市民孙咪咪：
3: 今天来市集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刚才尝了一口丸子，感觉非常好吃，还有桃柳边做的也非常精致，摆在家里很好看。
4: 眼下新疆库车小百姓迎来了采收旺季，那当地依托电商平台将直播间搬进田间杏林，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直发。那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的报道。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奇满镇杏园，杏子缀满枝头，主播现场讲解小白杏的品质，展示采摘、分拣、打包全过程。另一边，根据直播间下单情况，果农们采摘、装箱、搬运、发货。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6: 以前我们收杏子啊，都是农民从各个村里面把杏子摘了，我们送到市场里面分拣之后再进行装箱，然后再交给快递公司，整个流程比较繁琐。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把整个供应链的流程我们放到了杏园来，我们早上采摘，立马在园子里面分拣，然后装箱，把快递车开到我们的这个果园边上啊，扫码上车，完成发货的整个流程。
5: 这一模式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在果园务工。奇满镇平安村村民夏一达爱喝买提：
7: 我每天在这里摘杏子、抱杏子，家门口很方便，也很高兴。
5: 目前库车小白杏日均销售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张浩：
6: 主要流向浙江和两湖云贵川区，我们基本上是48小时，啊，最晚最晚72小时一定能送到客户的手里面，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杏子。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6月18号起到今天，广西北部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在广西河池，暴雨造成当地的多个社区县出现险情，当地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那么从6月18号起呢，到今天白天，也就是6月20号的白天呢，广西河池的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这个暴雨，包括局部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其中呢，6月18号的21时到19号的21时啊，全市累计的雨量大于250毫米，也就是特大暴雨呢，有3个乡镇。100到250毫米呢，有54个乡镇；50到100毫米呢，有43个乡镇。最大的累计雨量是出现在这个河池市金城江区九曲镇，是达到了283.3毫米。那么19号呢，河池市的东兰县因为持续性的这个强降雨，也是导致多个乡镇街道出现了积涝，农田被淹，有人员被困。当地也是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救援。那么在这个长江镇呢，当地有2名老人是因为这个街道内涝被困， 当地的这个民辅警也是携带了这个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进行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19号的晚上8点多呢，东兰县的县城一中学的教室内出现了大量积水，

0: 当地的公安也是迅速集结力量，然后组织这个受困人员进行转移。同时呢，也是19日晚，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暴雨的这个袭击啊，导致这个县城城区出现这个内涝。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乘坐冲锋舟，转移一些被困的群众。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9时，据我向当地了解呢，巴马县的这个县城城区之内的这个积水已经大部分消退了。昨天晚上呢，水利部和气象局也是发布了这个红色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灾害预警中提示呢，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相关部门呢，也是连夜召开了会议进行研判。今天白天呢，他们也是组织专人在相关点位进行值守。目前根据当地提供的这个水文信息呢，上面发生超警的洪水，河池市相关部门也正在严格值班值守，动态监测这个雨情和水情，提前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主持人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河南。未来3天，当地阵雨、雷阵雨频发。那明天，河南东南部将出现强降雨，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与次生灾害。端午假期返程的朋友们也要关注这个实时的气象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好行程。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晓辉来介绍一下此次河南新一轮降雨的相关情况。
3: 好的。此次河南这轮降雨范围广，几乎全省呢都在雨幕之下，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是主旋律。那具体来看呢，今天河南北部、中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有阵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周口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其他县市区偏南风2到3级。气温方面，因昨天降水暂歇，河南全省最高气温回升至33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潮湿。那明天河南全省普遍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气温回落，最高气温维持到30摄氏度上下。6月22日，河南南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自驾前往山区、河流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当心，能见度会急剧下降，路面湿滑，更容易出现意外。如果目的地在河南东南部，不妨改期或改线路。主持人，
2: 那这轮这个降雨雨水偏多哈，市民在防汛安全方面需要重点注意哪些事项呢？
3: 好的。今天起呢，河南郑州正式进入了主汛期，持续到8月20日，期间降雨偏多，强对流天气多发。为做好防范工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5条安全提醒。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条，广大市民要养成关注天气的习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预警，收到预警后呢，要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易涝区和地下空间。第二，要提前排查家中的电路、燃气和排水情况，低洼住户要备好沙袋、挡水板，家中要常备手电筒、饮用水和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三，暴雨天尽量不出门，如果要出门就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避开涵洞和积水区。驾车遇不明深浅的积水，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立即弃车撤离。第四，不在河边钓鱼、游泳、露营，不去网红野景点。沿河和山区居民呢，要熟悉转移的路线，遇到山洪向垂直水流方向的高处撤离，切勿顺河谷往下跑。第五，多留意身边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和残障人士，发现险情要拨打110、119或12345。所有的汛情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明天呢，也将迎来端午假期的返程高峰，提醒自驾出行的朋友，雨天路面湿滑，短时大风多发，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2: 好的，冉晓辉。
4: 气象服务站，
1: 好，来关注气象服务站。端午假期各地出行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李婷，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从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会形成经西南到东北走向的梅雨风，梅雨风会带来频繁的强降雨。另外呢，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同时北方多地呢有大风。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从今天开始，广东等地的降雨会明显减弱，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广西北部、贵州到长江中下一带。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广西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西南部以及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四川南部和盆地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极地有雷暴大风等强骤天气。我们预计一直到24号，主雨带呢依然会维持在这一带地区。而在北方，未来三天受到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今后几天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会增多，并且呢连成一片。那城市中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中会有5到7天的高温。而对于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因为阴雨频繁，所以这些地方的气温还是会以偏低为主。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吴迪。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浙江省长兴县两位民安救援队员在凌晨完成了救援任务的返回途中，偶遇了一位女孩独自坐在路边，随即下车查看。队员发现女孩嘴唇青紫，伴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那当即就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经送医检查，女孩系高血压引发脑出血，那经过50多个小时的全力抢救后，送入 ICU 病房观察，已经于6月14号转入普通病房康复治疗。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6: 这里面救了我女儿，谢谢你啊。
7: 在民安救援队员杨小伟的理发店里，被救女孩的父亲送来了一面锦旗，一个劲儿地向两位队员表示感谢。他说，当晚女儿的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这两位热心人及时伸出援手。救援队员杨小伟说，6月2号凌晨，他和另一位队员蔡定金刚结束救援任务，准备返回长兴县思安镇。返程途中，他们看到一个女孩坐在路边，便立即下车询问情况。
8: 我这边是民安救援队，刚好在路边上碰到了，她身上吐了很多东西，她说她头疼。
9: 我刚刚在车上头疼。
7: 据杨小伟回忆，女孩说自己有高血压，当时嘴唇青紫，加上还有头痛、手脚发麻等症状，凭借着多年的救援经验，判断女孩可能有急性高血压突发的情况，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呼叫120前来急救。
10: 出于我们的专业角度考虑，就问了她一下，你的手脚麻不麻？她说手脚也麻。我说你这个吐的是喝了酒吗？她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她说我刚查出来有高血压。我说哦，好的，我这边马上给你报警，叫救护车。
7: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两位救援队员向医护人员说明了现场情况，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孩紧急送医。此时女孩的父亲也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医院。事后被救女孩父亲徐先生说，医生诊断女儿是因为高血压引发了脑出血，
11: 再晚个10分钟可能就真的没了，因为当时的脑部都是已经是充满鲜血了，已经是不光是救了我女儿的命，也是拯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我对民安救援中队的队员万分感谢。
7: 送医后，经过50多个小时的持续抢救，女孩终于脱离生命危险，送入 ICU 病房观察。6月14号，她已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康复治疗。救人的两位队员来自长兴民安公益救援队，是当地一支纯公益性质的民间救援力量。2013年成立以来，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45人，日常主要负责城市搜救、乡间道路救援、山地水域救援等工作。队员杨小伟说，他从2022年加入救援队以后，每年参与各种救援任务达到上百次。
10: 我们觉得能救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就感觉这样的行为啊，能帮助到别人，自己就很开心。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需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预计今天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0号，以军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空袭，造成1人遇难。据尼泊尔媒体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于当地时间19号起暂时关闭。据介绍，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秃鹫和豹猫等体内均检测到了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内。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6月21日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队与瑞典队在世界杯上第二次相遇，双方首次交锋是在1974年小组赛，最终0-0战平。瑞典队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后两日6月20日至21日，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现连续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首先来听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2: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十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3: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

0: 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1: 冯敏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2: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1: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三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2: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1: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3: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0,000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1: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2: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4: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呢，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这种传统电网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

0: 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1: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1: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

0: 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伏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伏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户籍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万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来，免税购物政策一直在不断放宽升级，可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3: 嗯，是的，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呢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够真真切切享受到实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钟华夏的报道。
4: 端午节假期前夕，海南离岛免税迎来促销窗口期，政府发放的免税消费券与门店折扣同步叠加，双重让利惠及游客和岛内居民。记者走访发现，各大免税城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云龙：
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4: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6: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啊、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4: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4: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9: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李浩，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华盛顿举行。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关于伊美关系，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阿里·达伊拉米表示，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明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主场2-0取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端午齐安康，展信家国情。山海纵然相隔万里，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怀揣江海有岸、团圆可盼的美好夙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跨越时光的深情告白。重读这些乔批，笔墨间是剪不断的骨肉相思，字句里是化不开的家国深情。
1: 一封乔批，一段历史，一纸素笺，一腔赤诚。封封乔批如片片拼图，拼起一个时代华侨华人的赤子之心。我们一块来听《你好，展信佳》端午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
2: 列城解放为时不远了，你们现在何处？我是未知的，祝你们平安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好了。对于这个新局势，我抱极大的信心，所以我放弃入籍了。
3: 在江门市博物馆，收藏着这样一封加拿大华侨梁宝长写给妻儿的乔批，纸面泛黄，字迹却清晰可辨。梁宝长祖籍江门新会，15岁时独自赴加拿大谋生，经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梁裁缝。1928年，梁宝长回国结婚后，因生计所迫，在儿子出生刚刚3个月时，再次远赴加拿大。
2: 时至今日啊，天亮了。我们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受外人所施的奇耻大辱，用我们勇士的血来洗涤净尽了。

0: 建的巨业，需要全国人民用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
1: 在1949年8月写下的这封侨批中，梁宝长急切地和大洋彼岸的妻儿分享喜讯，他满心期待着早日回到百废待兴的故土。信件寄出不足两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9年，梁宝长变卖家产回国，启程前他给儿子梁汉超写下一封侨批：
2: 我可以说我已结束了可悲的海外生涯了，回来光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同意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
1: 后来的岁月里，梁宝长将大部分资产用于支持国家建设，他不断动员华侨青年回国。1972年，梁宝长逝世，临终时嘱咐儿子继续为人民服务吧。侨批里的家国期盼从未止步于笔墨。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怀揣赤子丹心回到祖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份情怀又化作了侨乡大地上的座座桥梁、条条公路。
3: 吴审回批一封收到，寄来之物均各妥收，心中宽慰。现在俺潮汕一带均赖韩江之灌溉而立耕田，以后耕农亦免受旱灾之威胁，是该政府领导有方、建设进步之明证也。欲异地就读汕头，甚慰。只要努力学习，何愁他日无出路？现在国家正需要大批人才呢，上望擅自爱惜自己的前途，资寄来港币70元，查收。齐景进家，侄女归贤起。1955年4月7日。
1: 这是一封1955年旅居马来西亚的归贤寄给家乡吴婶的侨批。隔着万里重洋，归贤为家乡的巨变心潮澎湃。信中提及的韩江是粤东人民的母亲河，滋养了一方水土，也承载了无数侨胞的乡愁。如今潮州市区的韩江大桥正是华侨反哺家乡的见证。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潮籍华侨先后为潮汕地区捐建筑建桥梁超200座，他们破除了地理阻隔，也化作情感纽带，让游子与故乡紧紧相依。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中国航天迈出历史性一步。远在新加坡的陈英昌得知喜讯，倍感振奋，即刻提笔致信家人、
4: 岳母、
5: 慈亲大人尊见。
4: 尽我政府发射人造卫星，誉美全球，海外侨民普天同庆。
5: 资质南红北返，顺承港币10元，借天民果，临风速后，敬请福安。
1: 家国强盛，游子方安。祖国每一次科技突破，每一项发展成就，都牵动着万千海外赤子的心。一纸温情，从未褪色，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侨批的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0: 来呀啦，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见。

0: 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2: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8岁学针线，13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10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

0: 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五大类十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箱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信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信阳的箱包好吗？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箱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4: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2: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再来聚焦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都有降水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多雷阵雨。
0: 首先，咱们来关注广西的情况。昨天广西大部出现了降雨，今天广西的降雨也在持续，其中北部多地雨势较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在广西河池市，暴雨已经造成多个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当地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
7: 主持人好。
6: 小鹏帮我们介绍一下河池现在的情况。
7: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河池市多安瑶族自治县。那么现在呢空中还是偶尔会飘一些这个小毛毛雨啊，但是总体的这个雨势呢比昨天还是要减弱了不少。昨天夜间呢这个多安瑶族自治县的雨势是比较大的，到今天白天呢这个目前已经转为了这个小雨啊。那么其实是从6月18号起啊到20号的这个白天，广西河池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暴雨啊，局部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其中呢根据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统计啊，18号的21时到19号的21时啊，全市的这个累计雨量大于250毫米，也就是特大暴雨级别的呢有3个乡镇，100到250毫米大暴雨级别的呢有54个乡镇，50到100毫米暴雨级别的有43个乡镇。最大的这个累计雨量是出现在这个河池市金城江区的9圩镇，这个是达到了283.3毫米。那么19号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河池这个东兰县也是多个这个乡镇街道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积涝啊，农田被淹，包括有这个人员被困的情况。那么当地也是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这个抢险救援。在长江镇呢当地有2名老人呢是因为这个街道的内涝被困在屋中，然后民辅警呢也是携带了救生衣包括这个救生圈等救援器材进行一个现场的救援，最后是成功将这个被困人员救出。 那么19号晚上8点多呢，东兰县县城的一所中学的教室内也是出现了大量的积水，那么当地的公安也是迅速集结力量进行这个受困人员的转移，同时呢也是在昨天晚上，河池市的巴马瑶自治县也是遭遇了这个突然的暴雨袭击啊，城区内部的这个多个街道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么当地的这个消防公安包括应急力量也是组织冲锋舟啊转移这个被困群众，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9点呢，巴马县县城城区的这个积水已经大部分消退了，当地正在组织这个抢险和这个清淤工作。那么昨天晚上的水利部和气象局也是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啊，广西北部局部广西北部呢局域地的这个发生山洪的灾害性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河池市这个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呢，也是相关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啊，进行研判。今天白天他们也是组织了专人在相关点位进行值守，目前根据当地提供的这个水文信息呢，还上面发生一些险情。那么根据河池市的气象部门预测呢，明天起啊，整个这个雨势将会转弱啊，大概全市是一个小到中雨这么一个级别，局地会有大雨和暴雨。那么河池市呢也是提醒相关部门要严格的值班值守啊，动态监测雨情水情啊，包括提前要及时的转移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主持人。
6: 好的，这是陈小鹏为我们介绍的广西河池的情况。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河南。这个假期河南多地都泡在了雨里，未来3天也将会是阵雨雷阵雨频发。今天起郑州正式进入到主汛期，明天河南东南部将会出现强降雨，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与次生灾害。那么当然返程的朋友也特别需要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还有路况，提前规划您的行程。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0: 小辉请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轮河南降雨的情况。
8: 好的，此次河南这轮降雨范围广，几乎全省呢都在雨幕之下，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是主旋律。那具体来看呢，今天河南北部中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有阵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周口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其他县市区偏南风2到3级。气温方面，因昨天降水暂歇，河南全省最高气温回升至33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潮湿。那明天河南全省普遍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气温回落，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6月22日，河南南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自驾前往山区河流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当心，能见度会急剧下降，路面湿滑更容易出现意外，如果目的地在河南东南部，不妨改期或者改线路。主持人。
0: 好的，小辉。
6: 另外啊，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即将踏上返程路啊，及时关注途经地区的天气情况。
0: 雨天行车呢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避免急刹猛打方向，通过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的时候需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之后低速通过，如果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请勿涉水通行。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选板材要环保，
2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6: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975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公路人员流动量1.9473亿人次，同比增长2.3%，水路客运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刚刚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伊朗足协秘书长西达亚特·蒙贝尼当地时间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蒙贝尼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F 组荷兰队与瑞典队的焦点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1点打响。荷兰队主帅科曼赛前透露，中场核心德容在训练中受伤，出战成疑。此刻提示，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6: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 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送到的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3: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3: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河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3: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5: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0: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7: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 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7: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3: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8: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7: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十四五”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十五五”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十五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十六五”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3: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南风起，富陇黄，
10: 30对儿，还有60个小麦，
11: 粒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 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12: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3: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3: 3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嘞，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14: 干的不行了，
15: 爷爷。
14: 哦，
13: 你抓来一把，
15: 这
14: 不是抓来吗？
13: 这是。
12: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3: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12: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3: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麦子干了，麦秸吃的，就是挨着麦秸，就让它你这样来拽一下。
1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

0: 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一会儿啊，这中午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量就是好量，你说是孬量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0: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2: 我看有车呗，往我这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3: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就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进，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在等着。
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4: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这扔一下，再一搁在这里起来的，
4: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吴迪，你好。
6: 远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南方的降雨呢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的强降雨明显减少，而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呢也在向西缩减。预计明天西南及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呢会再度增强，多地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而在北方，未来5天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北今明两天降雨呢整体较少，那么下周起会再度增多。我们接着看一下，明天在西南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大家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未来4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从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较常年同期要偏低一些，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下周一周二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呢会连成一片。另外未来6天在新

0: 将也会有高温出现，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及时补水，以防中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玲，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7: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6: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8: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9: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在回答记者有关俄欧谈判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6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而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据美国方面6月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 拉克兰空军。

0: 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美空军方面称，这一事件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同时正在进行全面的医疗审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在荷兰队的角度，必须要拿下3分才有望争夺小组第一。如果小组第二出现，1/16决赛将占 C 组第一，不是巴西队就是摩洛哥队。这一战，瑞典队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真正考验，力争拿分，因为末轮打日本队，这未必比打荷兰队轻松。赛场上，荷兰队和瑞典队也是老对手了，不过最近一次交锋还是在2017年，荷兰队2-0战胜瑞典队。近6次交锋，荷兰队3胜2平1负，处于上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广西、贵州等地多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300到400毫米，局部500毫米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举行，来看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2: 还会聚焦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的培养。
1: 高铁技术跨界赋能风电项目正式落地，高铁技术如何为风力发电注入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晚上7点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届时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
1: 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入围影片都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可以看出全球各地电影人更加青睐中国首发。今晚的颁奖典礼还有哪些看点？目前总台记者张倩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张倩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张倩来说说今年的金爵奖有哪些看点。
4: 好的，主持人。那再过不久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红毯仪式就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那入围的剧组代表以及评委团的成员呢，都会走上红毯亮相。那之后举办的金爵奖颁奖典礼、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呢，都会逐一揭晓。那金爵奖的评选是分为了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一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那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12部入围影片啊，每一部都携带着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地域特色。从路易·戈德布由哲学教师半路出家拿起导筒的车位，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布景师约瑟夫·布兰德尔的长篇首作《超级闹市》，再到柏林获奖导演雷斯·塞里克的《夜晚三部曲》第二部《无人看见的夜晚》，电影是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在这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对话。那华语阵营同样是星光熠熠，尹芳、王一通、李雪琴等同台出演的先锋新作《大西洋》，还有文琪、倪虹洁加盟的温情家庭叙事《燃烧吧爸爸》，还有张颂文领衔的港式犯罪悬疑《纸盒藏谜》，让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多元与突破。那这次的金爵奖评委团是由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电影从业者组成，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是担任了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在主竞赛单元评委会见面会上呢，各位评委就围绕这个评审的视角、佳作标准以及行业的未来进行了分享。作为著名演员，梁朝伟并非首次担任电影节评委，他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尺度把握，他就表示觉得他自己对于表演的理解并不会影响他做评委的工作，会用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去用心感受每一部电影、每一个演员的表演，而不是去用脑去计算。那在见面会上，对于好的作品，这些评委的答案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有金爵奖气质的优秀作品是不需要语言就能够感同身受的，相信他们会用这样的评选的标准来选出他们心中最佳的作品。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带来最新的消息。主持人，
1: 好的，张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 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 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6: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5: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6: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5: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7: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5: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 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7: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

0: 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1: 嗯，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10: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0: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1: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0: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信说，
2: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0: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3: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制氢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4: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6: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8: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9: 好的，稍等。
10: 哎，方医生，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
7: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2: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0: 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3: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1: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大家吗？我来了啊！
1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

0: 像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美伊会谈推迟当日，以黎停火消息传出，一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19号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则对停火表态含糊。以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孙磊说，人道资金缺口仍在扩大，中方敦促捐助方切实履行捐资承诺，加大响应力度，捐资应做到一视同仁，希望联合国平衡分配有限资源，注意支持工资严重不足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长期人道危机。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世界卫生组织6月19日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截至6月17日，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日，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日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19号表示，作为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深知自身实力与其他球队有差距，但他们能够来到世界杯赛场的意义就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库拉索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对阵厄瓜多尔队。阿德沃卡特说，厄瓜多尔队首战也输了，肯定会在第二场比赛中拼尽全力。有记者问如何才能赢球，阿德沃卡特开玩笑说，也许让厄瓜多尔队减少4名球员吧。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晚高峰冠军情。今天聚焦的话题是欧洲6代机研制接连受挫，无人机会成为破局关键吗？
1: 我们还要关注的有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2: 伊朗足协宣布将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要求有足够时间备战，诉求能否如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6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 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5: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4: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5: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4: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5: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动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方面表示，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则表示，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之后再开启。
1: 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犁停火的消息，以色列军方却对此表态模糊，并称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是因后勤问题而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在谈判推迟的原因上措辞不同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
7: 那双方这种措辞差异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伊朗呢是将问题定性为对方违约，而美国方面则是刻意的降调。伊朗呢其实是要借此来观察美方对于以色列约束的意愿和能力还剩多少，据此再来决定自己参与后续谈判的姿态和立场。那当前核谈判的技术准备还没有就绪，浓缩铀处置方案也还在雏形阶段，仓促上桌反而会暴露底牌。另外呢，到目前为止，海峡的通行、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美伊的政治议程还没有达到探讨核问题这样一个阶段，时间上呢也并不紧迫。
6: 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9: Mr. President, you say...
10: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 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8: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11: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

0: 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四场。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三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墨迹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五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宋木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贺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十打十一，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十分钟、十一分钟甚至十四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三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五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世界杯将继续开展 EF 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总共有四场比赛，分别是荷兰对阵瑞典、德国对阵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突尼斯对阵日本队。那么有关这四场比赛的前瞻，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介绍一下明天的四场比赛具体有哪些精彩看点。
2: 这个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很多人感觉干货不足，特别是在淘汰赛之前哈。但是呢，明天凌晨的比赛就算是有些干货了。首先是明天凌晨一点，荷兰将会出战瑞典，两队呢头一轮比赛打得都非常的不错哈。荷兰队虽然是2-2和日本的扳平，这个整体比分上呢没有占据优势，但状态呢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中轴线比较完整，像这个德佩啊、范戴克、德容啊都在队，所以说这个队呢目前希望能够往前继续走，无冕之王嘛。瑞典这边是5-1横扫了突尼斯，暂列小组第一。伊萨克和车凯赖什锋线组合现决整个欧洲，现在得中锋者得天下，一下有两个大中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比赛瑞典队这边啊，一直有一个遇强则弱的一个传统感觉，所以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四点的比赛是德国战车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啊，这是本组的两支强队。在之前瓜杜尔和科特迪瓦的比赛中，大家也看到了，就这支非洲大象给大家带来了怎样的一种身体上的能力和这个技术上的这种技巧以及这种冲击力哈。那德国队的目前人员很齐整，但是德国队现在要遇到的问题就是首轮7-1血洗库拉索之后，他这个队的这个第二场世界杯的比赛经常会掉链子啊，他有一个2-5-1的近八届的魔咒，所以德国队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魔咒也是本场比赛一个看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明天的8点啊，这个早晨的8点，这个比赛最大看点呢就是中国裁判组合终于登场了啊！马宁带着中国裁判组，希望这个他们不要成为比赛的焦点啊。这个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比赛很精彩，没有让任何人记住裁判的味道啊。裁判其实被记住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明天上午12点呢，是突尼斯对日本，这场比赛就要看突尼斯能不能给日本人制造一些困难了。要说日本队呢，现在

0: 自己当做一支强队来定位啊。跟荷兰的比赛打得也不错，之前赢过一些世界强队，但是他们在和一些水平相近球队打比赛的时候呢，他容易打对攻。上一届的哥斯达黎加就狠狠地教训过日本队，那这届突尼斯有没有这个机会，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主持人，
1: 嗯，好的，郝迪。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端午假期的后两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明天雨势较强，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另外从今天起，像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快速发展，像福州、广州、海口呢，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我们具体看一下降水的情况。明天在西南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请大家在返程途中要注意安全。那目前来看，一直到下周五，西南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2: 嗯，好的，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
2: 北京教育考试院拟于明天8点到23号的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
1: 明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
2: 明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

0: 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上下店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
6: 务
0: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

0: 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2: 南老泉。
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4: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6: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的是汪希，是西安艺术的代表。
7: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8: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7: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1: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

0: 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些，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

0: 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

0: 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

0: 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着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 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1: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都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 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0: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持续和平。
0: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1: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 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六月十七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危险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航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 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五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交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它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它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它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0: 嗯，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阵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0: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1: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梅伊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 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0: 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2: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

0: 1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8: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7: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9: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 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

0: 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的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2: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他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0: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 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

0: 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嗯，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六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0: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이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宝贝们，我是围裙妈妈，记住，电源插座不是积木，不能碰，热水壶不是玩具，要远离，保护好自己才是让妈妈最放心的小宝贝。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朋友，今晚春天姐姐请你继续收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请楚楚姐姐播讲
1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假乌龟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王后在锤球比赛结束之后，一定要拉着爱丽丝去看假乌龟。不一会儿，爱丽丝和王后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呢。王后让鹰头狮带着爱丽丝去看假乌龟，说完她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了鹰头狮那儿。爱丽丝不太喜欢鹰头狮的模样，但是她想，和那个野蛮的王后在一起，不见得比跟鹰头狮在一起来得安全，所以她就留下来耐心地等着。鹰头狮坐起来，揉揉眼睛，一直目送着王后从视线中消失，才轻笑了起来。真好玩。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爱丽丝说。什么好玩？爱丽丝问道。
13: 王后啊，她是在自欺欺人，他们可从来都没有砍掉过谁的头。
12: 咱们走吧。爱丽丝跟着鹰头狮后面慢慢走，心里想着，
13: 走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指使过呢，从来都没有。
12: 他们没走多远，就远远地望见了那只假乌龟。它孤独而悲伤地坐在一块岩石的边沿上，再靠近一点，爱丽丝听见她在叹息着，好像她的心都要碎了。她打心眼里同情她，
13: 这只乌龟到底是有什么伤心事儿呢？
12: 她问鹰头狮。鹰头狮还是在用和刚才差不多的话回答，
13: 哎呀，他是在自欺欺人，要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心事儿。
12: 走吧。他们走到假乌龟面前，假乌龟用饱含着眼泪的大眼睛望着他们，却什么都不说。鹰头狮对假乌龟说，
13: 这位年轻的女士，她很想听听你的故事，真的。
12: 假乌龟用低沉而又空洞的声音说，
14: 我很愿意告诉她。你们都坐下吧，在我讲完之前别插嘴。
12: 于是他们都坐了下来。 几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13: 要是他不开始，这怎么能结束呢？
12: 但是爱丽丝仍然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假乌龟终于开口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从前，我是一只真正的乌龟。于是，假乌龟就讲了很久很久，久到爱丽丝中途瞌睡了好几次，鹰头狮和假乌龟都没有发现。主要是假乌龟的故事讲得实在是太无聊了。终于，漫长的讲述结束了。鹰头狮接着说：好了，假乌龟的故事讲完了，让我们听听关于你的冒险故事吧，这位年轻的女士。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奇遇，就从今天早上开始。咱们不必从昨天晚上开始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11: 爱丽丝有一些胆怯地说：
14: 你解释解释。
12: 假乌龟说：
1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还是先讲奇遇吧，解释太耽误时间了。
12: 鹰头狮不耐烦地说。于是爱丽丝开始讲述她的奇遇，从她第一次看见那只白兔先生讲起。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不安，因为那两个动物坐得离她那么近，一边一个，眼睛和嘴又张得那么大。可是她讲着讲着，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她的两个听众一直都很安静，直到他讲到给毛毛虫背威廉爸爸你老了，背出来的那些句子听着都不对劲儿的时候，假乌龟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14: 这非常奇怪。
12: 鹰头狮说：
13: 当然了，不能再怪了。
12: 假乌龟刚要开口，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大喊：
13: 审讯开始啦！
12: 走吧走吧，鹰头狮说道。他一把拉住爱丽丝的手，也不等他的故事讲完，急忙跑了。
13: 哎哎，什么审讯啊？
12: 爱丽丝一面跑一面喘着气地问。但是鹰头狮只是说快跑，脚下跑得更快了。小朋友，接下来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到底什么是审讯呢？爱丽丝又会有什么样惊险的奇遇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你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5: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5: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
5: 形象。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5: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会戴这个帽子呢，
1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0: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8: 地热能

0: 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该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

0: 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0975亿人次，同比增长2.4%。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7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除了新片集中上映，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并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观影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6月20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日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类似情况。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月19号晚间，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933例，其中死亡245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26%。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队球员身上的球衣浸透汗水，见证拼搏。这些球衣在设计之初就已被赋予厚重且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内涵。像非洲岛国佛得角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球队蓝色主场及白色客场球衣印有几何三角图案，勾勒出连通本国10个火山岛的航线网络，以此致敬全国民众。球衣设计寓意全体民众同心追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这份凝聚一心的力量也在赛场得以彰显。球队首战爆出冷门，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明日夏至，夏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又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2: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啊，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啊。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 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
0: 嗯，
2: 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那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
0: 嗯，
2: 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嗯，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东西。
2: 哎，是的。
0: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2: 嗯，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出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
0: 哦，
2: 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
0: 嗯，
2: 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0: 嗯，哎，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
2: 嗯，
0: 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2: 是的。
0: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2: 嗯，对。
0: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2: 嗯，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
0: 哦，
2: 哎，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哦，
2: 哎，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
0: 哦，
2: 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嗯，是。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2: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
0: 嗯，
2: 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
0: 嗯，
2: 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0: 对，
2: 嗯，
0: 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2: 哎，是的。
0: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2: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甚至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2: 是，
0: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2: 比较敏感，对。
0: 那对于婴幼儿、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2: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糙，对吧？这个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甚至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0: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2: 是。
0: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它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2: 它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0: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
2: 烟酰胺
0: 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2: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啊，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
0: 对，
2: 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0: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但
2: 是
0: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2: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 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氨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

0: 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
1: 嗯，
0: 在我们的设定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嗯，哎，嗯，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哦，
0: 哎，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
1: 嗯，
0: 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
1: 嗯，
0: 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哎，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
1: 嗯，
0: 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是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
1: 哦，
0: 哎，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哦，哎，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
1: 啊，
0: 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 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
1: 哦，
0: 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哎，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嗯 嗯，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哈、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0: 嗯，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
1: 嗯，
0: 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嗯，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啊。
1: 嗯，
0: 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嗯，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啊，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哦，
0: 啊，在这个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啊，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啊，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啊。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 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

0: 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啊，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1: 哦，
0: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它，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啊，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呢？
0: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再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下面为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黎巴嫩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 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6: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7: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9、10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10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6: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7: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6: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7: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1: 说完了医

0: 后鹿角姐，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2: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拖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栅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2: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呢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了，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栅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4: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5: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

0: 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1: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0: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1: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0: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

0: 干净呢？
1: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0: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1: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瓦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皮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0: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1: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变粘稠的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0: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1: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褪去二线。

0: 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 2.4GHz 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 2.4GHz 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体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和多次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沉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有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相遇。瑞典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这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在盖尔森基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北京时间明天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此外，有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北京时间明天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现，这球维基奇没接，回一回，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换
0: 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0: 樊振东，世界泳坛之巅。
3: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啊，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已经获得了出线的资格。C 组呢，巴西和摩洛哥各自获胜，两组之中各有一支球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的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的留言，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打门，球进了！
2: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7: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发一些互动的信息，说一说呢今天观赛的感觉，也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诸多的比赛很精彩。咱们今天这比赛啊，从啊土耳其被淘汰这场说起，因为这故事颇多。
7: 嗯，
0: 首先这场比赛呢就是巴拉圭带球进场1分钟。这个加拉尔萨，
7: 嗯，
0: 应该是中场的一次围抢，
7: 嗯，
0: 然后呢，球到了脚下，一脚远射，远射的速度不快，
7: 嗯，
0: 我看了一下，每小时74公里左右贴地皮，嗯
7: 嗯，对，
0: 但有一些小折射，但是更多的是这角度太刁了，
7: 对，
0: 擦着左侧的立柱，
7: 嗯，
0: 蹭着边进的，门将下身也慢，
7: 对，
0: 嗯，所以呢，这个巴拉圭队呢是将带球入场。进场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人就开始围攻巴拉圭，并且呢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出了一个本届比赛的一个小乌龙啊，
7: 嗯，
0: 就阿尔米龙，
7: 嗯，
0: 应该是捂嘴，
7: 对，
0: 跟对方队员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
7: 嗯，
0: 这个沟通呢这个对方一下就告老师了，嗯，就直接跟裁判当时没看见，
7: 嗯，
0: 跟裁判说，哎，他刚才捂嘴跟我说话，
7: 对对，
0: 这就是
7: 这 VR 一着吧，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啊，对吧？
0: 就因为现在这个规则改了，对吧？
7: 对，
0: 这规则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凡捂嘴说话的，
7: 嗯，
0: 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
7: 嗯，
0: 走，您吃了吗？
7: 对，
0: 就甭管你说的有多友好的话，只要你把嘴捂上说，一律判红牌。
7: 是，
0: 嗯，
7: 这按说世界杯出征前啊，这是本国的裁判都会给上课，
0: 嗯，
7: 就是你要熟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则。这届其实还改了不少啊，这个规则，我觉得按说球迷这个球员啊，心里应该引起一定的高度和重视。我觉得阿尔米龙
0: 巴拉圭应该没培训，
7: 那也可能说的不是西语，那也可能，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这完全是估计是下意识的。你看他那个捂嘴，然后完了还脸带笑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以来的一个后果。
0: 嗯，
7: 不过这样的话，反正队友我觉得还挺给力啊。虽然阿尔米龙下去了，你说其他人生生把这比赛给扛下来了。
0: 对
7: 啊，
0: 就我们说这个巴拉圭啊，防守就是祖传的。1998年当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7: 嗯，
0: 这队就是这么打的。
7: 嗯，
0: 每场比赛要咱0-0，要不我1-0，反正就俩结果，别的你甭想。
7: 他阿尔瓦罗带队，这阿尔瓦罗啊，就是擅长防守。
0: 对，
7: 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上届带的是厄瓜多尔。
0: 嗯，
7: 然后呢，这届呢是改带巴拉圭。这预选赛呢，他是防守失球并列第二少，跟阿根廷一样。
0: 第四个球。
7: 对对。
0: 丢四个。
7: 不是，那是厄瓜多尔。
0: 厄瓜多尔丢
7: 的。对，他丢了10个。
0: 丢十个。
7: 对，
0: 那也少。
7: 对，他跟阿根廷并列第二少啊。
0: 嗯嗯，
7: 这个阿尔瓦罗本身就擅长带防守，而且他是技术型防守。
0: 嗯，
7: 你看他也不是纯粹的说我纯低位摆大巴。他的这个防守的层次感、互补空间，
0: 嗯，
7: 防守的技术也很好。他，
0: 嗯，
7: 你看他整场比赛除了阿尔米龙那张红牌啊，
0: 嗯嗯，
7: 他就吃了一张黄牌。
0: 嗯，
7: 按说他防守，你说一直在被动，
0: 少个人，
7: 对，而且你很容易动作犯规，
0: 对，
7: 来，结果人家很艺术，所以防守给上升到了一门艺术。南美预选赛下来完了以后，管他叫什么南美阿根廷，
0: 嗯
7: 啊，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战术思路。
0: 意大利。
7: 啊，对对对，南美意大利，对不对？南美意大利，对
0: 对
7: 对,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队今天防守啊，就特别是人以少打多的，以少打多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7: 嗯，
0: 最后时机就是德米拉尔，就是这个土耳其的中后卫都上了，
7: 中后卫顶上去了，对。
0: 他那防守那防线啊，跟咱平时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家队踢那个什么5-4-1、5-3-2不一样，
7: 嗯，
0: 人不讲这个，人讲的是。咱六个人拉成一条直线，
7: 嗯，
0: 然后呢，咱们要纵深，你知道吗？就是
7: 错位，
0: 错位，它像波浪一样，
7: 因为你不能站成一个层次，
0: 不能是站成一个层次，它像波浪一样，并且我当时发现，这个左路土耳其进攻时候，这人拿球的位置不同，然后呢方法不同，
7: 嗯，
0: 它里面那个人的变换都不同，
7: 对对，
0: 这就是防守的经验，
7: 他的意识位置感，就是哪也可能预判，觉得哪个位置可能会有空缺，我就马上过去去弥补。另外一个，他那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
0: 嗯。
7: 这赛季在桑德兰踢，
0: 嗯，
7: 人家见过也大场面，对吧？也很硬。桑德兰一直就打防守反击的，这哥们儿是个技术型中卫，
0: 嗯，
7: 啊，脚下出球，防守指挥，啊，这个贴身防守，这个防守应该说，我印象桑德兰里面非常深。他是坐镇后防中路，然后后场拖后的是扎卡，
0: 对，
7: 所以这俩人一下就把桑德兰的中轴线后半截
0: 锁死了，
7: 哎，给戳起来了，
0: 嗯。就是包括他这个解围球，那刚刚朱老师也说到，他不是盲目的开大脚，
7: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开大脚进前场，对方一脚打回来，
7: 嗯，
0: 你又是心肺功能的考验，
7: 折返跑，
0: 你就相当于一直在折返跑，
7: 嗯，
0: 或者一直在这给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施压，
7: 对，
0: 他是能在边路过一个我就过一个，
7: 嗯，
0: 能打一脚配合打一脚配合，
7: 对对对，前头如果有阿尔米隆再加一个恩西索，这两个持球点
0: 就能打反击了，
7: 哎，对，我就不丢球，然后我能队友上来，
0: 嗯，
7: 但是阿尔米隆一下去，最后你看恩西索一人突突突发现身边没人了，也带不动了，你知道吗？
0: 恩西索都咬着后槽牙吐，
7: 对，
0: 就吐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7: 对对对，
0: 就500的歌一样，这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7: 对
0: 吧？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
7: 对，
0: 但是这个队就是我们要说，如果是想在这个世界足坛看一支标新立异的球队的话，
7: 嗯，
0: 巴拉圭还挺值得一看的。
7: 嗯，
0: 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那丢四个，真的现在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啊。
7: 嗯，
0: 这两个队这个比赛呈现出的防守的层级完全不是一个队啊。
7: 但是他最后一场对澳大利亚要考验一下他防空能力怎么样了。
0: 那场比赛打平就行吧？
7: 打平是可以啊。但是澳大利亚说，如果我要想赢呢，对吧？
0: 那没必要。澳大利亚现在三分。
7: 澳大利亚三分，
0: 他也三分，
7: 对啊，
0: 他俩握手言和，四分的小组第二、第三出现了，
7: 那就分是第二还是第三了？
0: 那第三的，
7: 第三要碰那个小组的第一，你想想。
0: 我觉得对这些级别队考虑不到，对打
7: 先走一步是一步是吧？
0: 就是下场比赛，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这个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场之后，
7: 互有默契，
0: 彼此对下眼神，兄弟，今天你只要不往死弄我，我今天也就放你过去，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一分，这个就怕什么呢？有一方失去默契，
7: 对，
0: 就是狂攻，
7: 嗯
0: 啊，你比如说就是，伊兰昆达年少。
7: 嗯，
0: 不更事，
7: 对，
0: 然后能进一个，这你要敢进一个，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巴拉圭就杀出来，
7: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你三分，你在八个小组第三里，你不见得
0: 就不稳了，
7: 对，你不见得。
0: 但是两个队都拿四分，是稳稳进32强
7: 的，是
0: 的，
7: 是的，对，
0: 这第三轮都帮大家分析到了哈。
7: 嗯，
0: 来，刚刚说到了美国呢，这场比赛应该是普利西奇伤了
7: 没打，
0: 所以呢，打澳大利亚这比赛呢，
7: 嗯，
0: 稍显有点难度啊，
7: 嗯。
0: 但是呢，就是甭管是运气吧，
7: 嗯，
0: 还是什么，人上半场就锁定2-0领先了。
7: 对对对，
0: 并且呢，美国队这个排名应该往后发展的话，很有可能拿到本组的第一。
7: 嗯，
0: 这样他整个的一个晋级路线不会离开美国本土，
7: 嗯，
0: 就不会去多伦多打比赛了。
7: 对 对, 对，
0: 这个组小组第二，还要去多伦多打。
7: 是。
0: 另外呢，如果伊朗拿那组第二的话，这俩队有可能碰上，谁也不想碰谁。
7: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说，拿第一是最好的，
7: 最稳的，对对对。
0: 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7: 这比赛，澳大利亚按说第一场比赛的防守打得很坚决啊，赢的土耳其，那应该说这场比赛我还觉得他把防守贯彻到底，但是我就觉得开场过早的丢球，可能让澳大利亚觉得这球，防反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在攻出来的情况下呢，感觉投入度不足，似乎也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强的争胜欲望，我就奇怪，后来还送了一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澳大利亚干脆就选就是轮换了， 啊，我就干脆轮休，这场比赛不要太多的消耗，更多的是打好最后一场和巴拉圭，比方说看看巴拉圭这边或土耳其。大家都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是土耳其能脱颖而出，那澳大利亚这边可能想想，哎，我对你还有胜负，说啊，这个
0: 胜负关系，
7: 胜负关系，对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这项呢，和巴拉圭，我就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万一就像郝迪你说的，巴拉圭先捅了马蜂窝，啊，但是总体上这届澳大利亚路走不远，因为他波波维。

0: 其带的战术啊，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然后有限的马比尔，伊兰昆达，就这俩速度比较快的，突突突。剩下的没有太多的进攻好手，所以我就觉得这届澳大利亚上限不高，走也不会走太远。
1: 对，这澳大利亚每次来世界杯属于小组赛肯定要搅局。
0: 哎，对，
1: 之前对法国、啊，
0: 但是十六强是天花板。
1: 对他这个32进16就难度有点大，但是他每次来世界杯以后，他态度特别端正，对我们之前聊的。他也不绣花了，
0: 对，
1: 他也知道自己的技术在世界杯不好绣花，
0: 对，
1: 那我就打我最擅长的，扎紧篱笆打反击，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就是篱笆扎紧之后啊，苏塔坐镇中路，那真的有时候也没招，
0: 对，
1: 你起高球给你顶出来，
0: 绝对的空霸，那是，
1: 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版的马奎尔，
0: 是他，你想就胖波带的时候，阿诺德带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感觉还是想走点脚下。打了一个异类的澳大利亚战术，就是过去的长传冲吊啊，一反传统印象。但是波波维奇很务实，第一队员要年轻的，要能跑的，不需要太多控球，就是打攻守转换。但是你这套战术打法，说实在，受制于控球能力比较差，你一旦被对手说率先破门，其实澳大利亚就难受了。你说打土耳其那场比赛，要是土耳其先进一个，澳大利亚打什么反击？
1: 那他没有办法，
0: 对，
1: 他就得攻出来，
0: 你只能攻出来，
1: 攻出来有可能土耳其打他一个大比分。
0: 对，你波波维奇当年在西西尼拿亚冠，不也是靠的这一套哲学吗？
1: 这个互动区有朋友在互动，跟朱老师
0: 啊，
1: 这土耳其发挥不佳，主教练是不是有责任啊？还有说这个伊尔迪兹不是尤文图斯的大腿吗？怎么到国家队不灵了哈？土耳其的问题应该就是真的是没有串联在一起。
0: 这个老实说，我看了欧洲区预选赛，我就觉得和现在这支队伍比太陌生了。
1: 就踢的不是这样的，
0: 就进攻怎么会一筹莫展？第一场是伊尔迪兹没打，有伤啊，然后这个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大家可能更期待的他们，
1: 但都是个人打个人的。
0: 对，这完全
1: 居莱尔恨不得从中场就抡进去一脚。
0: 没错，你拖后发牌的是恰尔汗奥卢，前面按说发牌的应该是居莱尔。那你两个人职责分配明确，另外呢，你这边的这个边路是负责传中还是突破，中路是没中锋，确实是很吃亏。
1: 他有一个中锋高，但不管用。
0: 那是替补，今天这比赛上
1: 今天也不管用。
0: 对，
1: 还不如早点把特梅拉尔推上去呢。
0: 对，那但是他在预选赛这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有打内部的配合。
1: 对，他能从内部进去。
0: 对，能穿进去，而且这次我一次都没看到，就是把球简单的分边以后。传中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知道了，传中没用，挣不着点，一点二点，
1: 中后卫太高的，
0: 全是人澳大利亚的。今天的这比赛也一样，也没有说起高球，是倒三角。你跟巴拉圭人玩脚下倒三角，你说你这不这就叫班门弄斧吗？你这是
1: 说你往这一走，我就能叫你球去呢。
0: 我比你灵活，我也快，对吧？我就不怕你传脚下，所以就简直你是往人家的长处方面去在运行。就这届比赛，大家开玩笑，就土耳其给打成了哈士奇。你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队，两场比赛加起来60多脚射门，没一个进球。这你要说赛前世界杯，这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就这届我看不懂，你说蒙特拉的战术肯定有问题。就你面对进攻一筹莫展的时候，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极端情况下把中后卫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还有一个你不成，我往前对前锋。外围有机会叮咣叮咣，我用前锋把你压住后卫线，然后我在禁区前，你反而恰尔汗奥卢也有远射，居莱尔也有远射。就说白了就是乱凿，乱战，你看看能不能有突破。就是这，我看他自始至终这两场比赛中一个安乐死的状态，就眼看着这球扳不回来，但是也没有任何调整。
1: 这是土耳其有朋友互动，朱老师再帮您再解答解答哈。美国队今年状态整体不错啊，普利西奇如果归队的话呢，这队的上限应该怎么也能打到个16进8、啊。
0: 美国队目标是4强。你想想啊，这个东道主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出来？但是美国队的问题，
1: 很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届商业世界杯。
0: 对，
1: 就我给你预计的是什么，朱老师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几位球王都会走很远，因为这是商业因素。然后呢，东道主都得走很远
0: 啊，
1: 就在自己个人能力范围内。你比如说美国队16强能力，咱保8强，
0: 保8强啊。
1: 澳大利亚啊，不是那个这个
0: 加拿大，
1: 咱是32的能力，咱争取16。墨西哥，咱平时就16的能力，咱也争取进8。美国妄想一些，我是主承办方，咱进4。
0: 对，有利于我本土票房。
1: 这个商业世界杯，你想到了美国，中场秀、动态票价，
0: 对。
1: 也喝水，这喝水主要为了逛广告，
0: 多说广告，
1: 放广告，就把这个足球比赛切成 NBA 的4节了。
0: 对，
1: 四节。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还是，大家看吧。你看梅西踢得很开心啊。
0: 对，C 罗不开心。

0: 开心啊
1: ！C 罗后面开心啊，不能保证下一场 C 罗不开心、
0: 啊。内马尔是在场外开心啊，对吧？
1: 内马尔那不是，对，内马尔现在还不就属于报了名吉祥物的成分。
0: 今天在场外看着队友进球，
1: 姆巴佩开心
0: 啊，姆巴佩开心。
1: 亚马尔未来看会不会开心？
0: 对，亚马尔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还能多参加几届，不在乎这一届、是吧？哎，对，郝迪说的有道理。但是美国队啊，人也有基本实力。你说几个东道主里，他还真是实力最强。
1: 他肯定实力最强。
0: 哎，对，
1: 这能跟墨西哥比拼啊？
0: 嗯，
1: 墨西哥这几年这个实力呢，没有以前强。
0: 对，年龄老化，对吧？这
1: 再来说说摩洛哥，摩洛哥这比赛和巴拉圭这比赛是一个系列的，就是也是带球进场1-0。
0: 对对。
1: 今天这比赛实打实说，就是我们开始说四场比赛都是只打上半场。
0: 嗯。
1: 巴西的3-0也全是上半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美国的
1: 2-0也是上半场。
0: 对对，全是上半
1: 场。然后呢，摩洛哥和巴拉圭这场比赛都属于一个系列，带球进场。
0: 哎、对。
1: 全场就这一个球啊。
0: 半场球啊，那比赛我觉得一样。对于擅长防守的苏格兰来说，先丢球也意味着你的防反战术就会要调整。但是呢，你说摩洛哥啊，攻着攻着发现，哎，就这样吧，我领先，我拿4分我也能接受。
1: 就一看这个苏格兰的脚法，
0: 对啊，
1: 还跟我秀脚地面呢
0: 啊，而且、
1: 就是、不洗高球秀地面啊。
0: 对，我最后一场打海地，我担心什么呀？对吧？
1: 哎、
0: 你所以呢，这比赛就是你苏格兰，我后来领先之后，我就放你进攻。哎呦，就暴露苏格兰进攻这脚法糙了，真是！你还打地面，你说你打地面，你说你占到什么优势？当然了，你后来最后是个麦克托米奈和切亚良斯也有机会，当然也没把握住。究竟麦克托米奈那个算不算点球？反正我看克拉克人说了，有时候裁判会判，有时候没判啊。但是呢，你苏格兰说实在的也是这问题，就跟澳大利亚一样，上限也不高。克拉克就是打这套防反，
1: 因为他这
0: 个核心球员，
1: 他这个队主要就是核心太核心，
0: 对，
1: 其他队员的水平差距太大，
0: 对，其他的就是英冠或这个苏超的水平啊，你核心的几个球员你撑着能走多远？
1: 就麦克托米奈、麦金，
0: 对，
1: 然后呢，
0: 罗伯逊、
1: 蒂尔尼，这个左边，
0: 对，
1: 就这四个人算是英超中上游，
0: 是，对，右后卫有一个这个阿伦西基啊，但是他伤了好长时间，前锋线是非常糟糕的，前锋线
1: 亚当斯吗？
0: 对，你根本拎不起来啊。
1: 这亚当斯1.75米，这整体这个、
0: 在意大利踢，在意甲踢，
1: 都灵，
0: 对，都灵。
1: 以前在南普顿的时候还能1000多万转会费，后来应该从南普顿去都灵就自由转，自由身了就，
0: 对，
1: 就没转会费了，就是你哪儿都可以去哈。这个比赛呢，摩洛哥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游刃有余啊，这队相当于就是在小组赛，就是打巴西给你露一手，打其他队像这个70秒带球入场就这样吧。
0: 就准备提前打卡下班了。
1: 对，
0: 他瓦赫比带的还真不错。我觉得这年轻教练啊，比上一任的老教练他可能更注重这种控球和技术优势。你看他选择的，不要高中锋，那个恩瓦内里，恩内斯里，然后呢，这个更多的选用机动性、跑动、脚下技术、球商不错的。啊，虽然可能身体条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核心控球优势，他这个思路啊，有点像前两届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中场那仨，对吧？科瓦契奇、摩德里奇加上布洛佐维奇，就这仨把球一控，你想赢我很难啊！我也不见得能赢你，因为我前头没有好的前锋啊。所以呢，就是哎，但是他能保证成绩的下限，我一路给你拖，我能90分钟不败，我加时赛点球，最后我晋级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啊。黑马的成色没变啊，人员实力妖人也有啊，我觉得具备啊，就当然不能再叫黑马了，因为上届已经黑了，
1: 连着4强了。
0: 对，我觉得真是有按这个劲头啊，真的往前走4强有戏。
1: 他在非洲杯的冠军战中呢，当时是比赛时输给塞内加尔，后来因为这个判来判去，
0: 对，
1: 又给判上了。
0: 对，
1: 这人家管怎么算半个非洲冠军
0: 是、
1: 这个能力，这些年在非洲一直很稳固。他这个队啊，
0: 嗯、
1: 一开始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就是当时拜仁慕尼黑有个中后卫，那叫也是摩洛哥的那个顶级中后卫，之前在队，现在应该退役了，叫我们回忆一下啊，听众能想起来可以提示我们一下。贝纳迪亚，对，贝纳迪亚当时在队、
0: 贝纳迪亚的，
1: 贝纳迪亚
0: 尤文待过，然后后来在马赛当总监，对对、我刚才其实也想的是那个人。
1: 贝纳迪亚当时在队的时候，这队当时在非洲区上一届预选赛一球不丢，就是横着就是
0: 对
1: 一球不丢，防守特别好。他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逐渐产生了中前场的配合。
0: 那是上一任老帅
1: 啊，对，
0: 带的啊，他就是这思路。但是瓦赫比现在比他带的要激进，
1: 要激进一些。
0: 哎，对，
1: 就是他这个反击。
0: 去年带了摩洛哥 U 二零，拿了世青赛冠军，
1: 嗯
0: 啊，所以扶正成为了主教练了。
1: 就这个，因为摩洛哥这个好多这个青训系统来自于法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青训体系呢比较完整。
0: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孩子回家计划
1: 啊，
0: 就是他的世青赛里面说，据说首发的时候，当时十一人里面可能有九个是出生地不在摩洛哥。
1: 他那个中场十八岁的
0: 布阿迪，
1: 布阿迪
0: 啊，
1: 就是当时是一系列的 U 系列都在法国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觉得他进法国国家队这事儿
0: 啊，
1: 太难了，也不是说难，最起码得等。
0: 对。
1: 你得等坎特退役吧，
0: 是
1: 你得等个三四年四五年，有可能一届两届。后来临世界杯开赛前算了，干脆回家吧。
0: 对对对，他们专门有一个叫这个游子归家计划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算过，我忘了是这届世界杯里的有多少个人，算了一下，也是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摩洛哥以外的地区出生的。
1: 嗯，
0: 然后本土的这种培养呢。也很注重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以赛代练啊，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总体上，他这个人才现在看也迎来黄金一代啊，
1: 源源不断。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又有非洲人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对抗，
1: 他并且很高大，
0: 对，
1: 他不矮，
0: 他而且他还很灵活，
1: 他柔韧性加力量，
0: 对对对对，他的敏捷性、柔韧性、爆发力。对吧？都非常好，
1: 并且他俩边后卫是艳羡所有欧洲强队。
0: 嗯，
1: 你像巴西说这个哈基米、这个阿什拉夫，还有这个马兹拉维，如果给我们，
0: 对，
1: 你看我这俩边后卫，
0: 对对 对, 对，
1: 我这俩边后卫平均年龄34岁，
0: 哎、阿莱士·桑德罗，
1: 说
0: 达尼洛，
1: 说说这个巴西队啊，3-0。其实我看这网友还调侃说，我估摸现在有现代一代解说员，好多人不认识这个。桑托斯的，所以有球员说错了，说小将桑托斯登场了，你知道吗？我估摸是看那个配图，这桑托斯我估摸20多岁时候配图给配上了，34了，这都是哪年的巴西边后卫了？然后再加达尼洛，这俩人互相看彼此，
0: 对，
1: 咱俩18岁时候这么踢，踢了16年了，
0: 是
1: 还这么踢。
0: 过去你想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嘛？
1: 嗯，
0: 巴西那时候更多的打4-2-2。为什么打无边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儿。
1: 对
0: 啊，但是你现在看，
1: 这都已经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啊。
1: 其实这两个在当时也不算特别优秀的边后卫，
0: 对，
1: 跟什么麦孔、罗伯特·卡洛斯啊，包括卡福比呢，差距太大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这已经是巴西近20年盛产的最好的边后卫了。
0: 对对，
1: 用到34了已经啊。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个阵型上呢有个改变，库尼亚顶替了迪亚哥，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达尼洛是顶替了那个中后卫客串右后卫的
0: 那个伊巴内斯、
1: 因为伊巴内斯在沙特联赛踢中后卫
0: 的，他原来是在罗马也踢中卫的，
1: 对，他是个子不高，速度快，所以他能够改踢个右后卫。
0: 嗯，
1: 但是公牛踢场使用完之后说，这从小练中后卫的还是中后卫。
0: 打摩洛哥那场比赛，关键表现灾难，你知道吗？
1: 扛不住，
0: 对对，他不习惯，你想啊是。这个当时可能想的安杰洛蒂是站着错位的，就是三个中卫啊留守，然后左后卫飞上去，那这样的话呢保证后面的防守人数，他既带边位属性又有中卫属性，
1: 发现人家两个边都冲上
0: 来，后来发现人家那边突突突太快了，
1: 就阿什拉夫已经让左门没法上去了，
0: 对，你中间的中场还这，你跟摩洛哥人还中场占不到是优势，
1: 根本没有优势
0: 啊，
1: 那对方那小孩踢得非常好，
0: 对对对，所以就真是那够被动的啊。
1: 今天这比赛打海地3-0啊，这个上
0: 随便踢，我觉得就是
1: 对、
0: 啊、
1: 这个比赛，反正巴西队就他这个比赛经验来说，也没有是非要置海地于死地，
0: 嗯，
1: 就是上半场踢仨，下半场民间收兵了，
0: 对，就是像阿森纳说，这赛季你看过。这个就是最近这半年啊，
1: 嗯，
0: 你要看过巴西队比赛，你就知道，一旦巴西队要在上半场已经解决战斗了，记住，他就像阿森纳一样，然后收回来，开始演练防守，
1: 嗯，
0: 也就是说，半场演练进攻，半场演练防守，
1: 嗯、因为下半场海地射了7脚。
0: 啊，让海蒂还压出去了吧，对吧？围着攻、啊，
1: 就是巴西要练练防守，
0: 对对对，
1: 然后看看马丁内利和恩德里克这状态行不行？
0: 对对，
1: 就是实在没什么人了，让小孩都上来试试。
0: 你尽量别受伤，你想拉维尼亚的受伤，
1: 对
0: 吧？对，这是改变了一个。
1: 你是有最强的两个边前卫，现在少一个。
0: 对啊，你光靠维尼修斯，现在看 巴西队的生命力有点脆弱，
1: 嗯，
0: 就靠维尼修斯那边突突突，
1: 嗯
0: 啊，你看这场比赛严格上他是造了俩，自己进一个，
1: 嗯，
0: 剩下的你说呢？库尼亚也是得益于维尼修斯突破之后，
1: 嗯，
0: 他才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然后这个
0: 啊，
1: 当时是帕奎塔塞了一个，
0: 对，帕奎塔是塞给维尼修斯那个，
1: 嗯，
0: 然后你另外呢，你说右边如果要罗德里戈。对吧？罗德里戈能扮演一个进攻的终结角色，那这样的话你进攻更均衡。
1: 他应该最好右边后卫是我切尔西那个。对，埃斯特旺。
0: 这右边埃斯特旺。对，
1: 因为这个
0: 埃斯特旺受伤了。
1: 罗德里戈也是左打左边的，被硬掰成了这个在右面踢球。
0: 但是他在皇马的时候，安切洛蒂用过。
1: 对他常年可以这么踢。
0: 对他可以那么踢。
1: 但他最舒服的位置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一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左边。
0: 对，
1: 他最好的右边应该是埃斯特旺。
0: 埃斯特旺
1: 受伤没来，
0: 但是现在不是用更年轻的拉扬嘛，对吧？
1: 差点意思
0: 啊，
1: 上去踢人就
0: 啊，嗨，那是因为全队都不进攻了，你只是他一人啊，就
1: 是
0: 让他们上场找找状态就完了。现在就是怕后面的比赛中，拉菲尼亚究竟占什么尴尬的位置？其实拉菲尼亚打右路啊，早在巴萨就证明不行了啊，但是他打前腰，他又不如帕奎塔发挥的那么舒服，
1: 嗯，
0: 所以其实挺尴尬的。
1: 他就是一个反击，然后能把球打进去的那么一个速度型球员。
0: 对，他前场可以自由人。
1: 他不太能够像维尼修斯带球突。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么强的
1: 射。他最强的是那脚射门。
0: 是，
1: 你给他那种射门机会，他能把握住。
0: 对他打门脚法很好。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他能够跟整体的队友协同高位压迫。
1: 对
0: 啊，这个他跑步，这个跑动能力、耐力、体能都非常好。
1: 他需要有一脚精致长传，
0: 对，
1: 给他打身后。
0: 对，
1: 打半场反击，
0: 或者是右边有一个亚马尔那样的，啪找后点的他，
1: 能找到他
0: 前插，
1: 就是你给我一点空间时间，
0: 对，
1: 这球我能变现，
0: 对对对，
1: 就这样的球员。但其实说的实话，他现在和巴西叫打法不适配，
0: 不匹配，
1: 不匹配，所以伤不伤的差距不是很大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咱们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呢也会有抽奖的环节，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啊！这个又到了我们每天的竞猜环节了。昨天呢，我们出的题应该是在巴西队的比赛过程中，维尼修斯代表皇马，拉菲尼亚代表巴萨，谁能进球啊？这个拉菲尼亚直接伤退了。
0: 对，
1: 当时我们说张文猜的拉菲尼亚，直接给奶出局了。那昨天呢，有几位朋友都猜中了哈，就是那个我们看大屏幕，现在呢是管乐奇。和 AI 是三分，张文两分，朱老师两分，李朱老师也加一分的应该，李克老师加一分，杨森加一分，就是都托这个维尼修斯的福啊，我们这题相当于竞猜难度一下下降，
0: 送分题是吧？
1: 送分题，那我们最坚挺的宇哥还是坚持在零分这个位置屹立不动，就是如果这比赛全结束，前面一个冠军，后面有一个零分的宇哥。这个王宇也很精彩，你知道
0: 吗？一定要请你们的宇哥在直播间露个面啊，跟大家见一见。
1: 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有我精彩，你跟前歌似的。来，接下来时间又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听听今儿的题啊。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1号，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即将登场担任主哨，这也是时隔24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中国主裁判。问题来了。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者点球吗？考虑到这两者啊，在足球世界里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项出现，答案都算是。那么你觉得这会发生吗？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厄瓜多尔队在被科特迪瓦队绝杀之后，面对库拉索队势必要争胜并尽可能多的进球，而库拉索队在大比分负于德国队之后，估计也卸下了一些心理包袱，尽情在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即可。结合两支队伍实力上的客观差距，只要不是厄瓜多尔队久攻不下的形势，比赛场面应该不会朝着火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选择本场比赛不会出现红牌或点球。
7: 我是屡战屡败的记者张文，我认为啊，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确有出示红牌或者是判罚点球的可能性，因为本届世杯的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张红牌，这已经超过了上届卡塔尔世界杯4张红牌的总和。那么又考虑到两队的实力接近，所以这场比赛出现激烈的交锋，马宁出示红牌或判罚点球的确是存在可能性。
8: 我是李葛，先回答方亮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会有点球，但不会有红牌。不过我得老实承认啊，我这么说纯属瞎猜，因为这两个答案啊都太难分析了。以红牌为例啊，现在不光是鲁莽的恶意犯规会得到红牌，球员在对抗的情况下捂下嘴也会得到红牌啊。刚才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但是主持人非要我答，我也不得不说。至于为什么会肯定前一个否定后一个，原因是厄瓜多尔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都在库拉索队之上，而且南美球员也善于突破，所以他们在禁区内会有机会获得点球。无所不在的黑科技也会帮助马宁给出点球。
9: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点球。首先，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上就拿到了点球，我记得今年4月荷兰队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邓弗里斯也曾被红牌罚下。库拉索队首轮对阵德国也是不慎送点，而且在我看来啊，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的比赛风格本身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手上脚下小动作比较多，被主裁判抓住小辫子判个红牌或者点球完全有可能。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肯定是希望能够大胜，保留住出线的希望，而库拉索在完成世界杯首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在享受世界杯。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脚重头轻，他的进攻能力在世预赛期间是并列最少的，而锋线上只能依赖老将恩纳瓦伦西亚。库拉索呢在惨败给德国之后，我觉得球队有可能会将4-2-3-1将变阵为一个五后卫体系，会尽可能给厄瓜多尔呢去制造进攻端的麻烦。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看呢，厄瓜多尔屡屡能够获得点球，所以我觉得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获得点球的几率非常大。而两支球队的纪律表现非常好，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场均红牌也就是大概0.1左右，甚至库拉索在大比分落后德国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心态失衡、动作尺度过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出现红牌的概率非常小。那么还是看好吧，厄瓜多尔这场比赛有可能通过点球得分。
11: 我是好不容易保住了不对金身的王宇，但是今天这道题想要再错下去那可真的是比较难了，因为答案只有两个，一不小心不对金身就要告破。有没有红牌和点球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队员，一个是裁判。裁判这面呢，大家都觉得马宁指导可能愿意出牌，愿意判点球，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有逆反性人格的人，越是大家对他这样预测，他可能在世界杯的自己的执法首秀上特意的更加的避免出牌或者判点球。从队员来说呢，这两天世界杯上的红牌非常非常多，可能大家都会已经引以为戒了，可是球队呢也会在赛前尽量的让大家避免拿到这个无谓的红牌或者黄牌，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既没有点球也没有红牌。
1: 嗯，来再来看看 AI 啊 ，AI 我们这几天比赛过程中的 AI 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啊，小胜，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啊，听听他怎么猜。
12: 马宁会判罚点球，不会出示红牌，判罚依据，点球会判，库拉索采用5-4-1密集防守，大量禁区内拉拽抱摔，手部推人。马宁对禁区犯规零容忍，判罚严格，且有VAR辅助，大概率吹罚点球，红牌不会出。两队实力差距大，出现压力下更理性。世界杯球员职业度高，马宁虽严，但世界杯首秀会控尺度，无明显恶意暴力犯规，红牌概率极低。
1: 嗯，这也是我们主要没什么我们的元素，所以说抓到了中国天团裁判天团啊，马宁、傅明还有谁，还有一个周反正是一个 VR
0: 对，傅明是今天明天零比赛的 VR
1: 周飞，对啊，周飞，然后呢就相当于这三个人会组成一个现场的裁判组。
0: 嗯，
1: 但是以前克里纳说过，就是最好的裁判是比赛结束之后很精彩，然后呢没有人会记住今天裁判是谁。
0: 嗯，
1: 就是裁判在最后比赛结束之后成为了
0: 主角，
1: 这是你执裁的一个失败。
0: 对，
1: 啊，这话说给马宁听的，希望他努力啊。但是马宁说有时候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明天将要进行的比赛吧。啊，这个终于赶上有些硬菜了。这世界杯由于扩军呢，大家觉得这些赛比赛看完之后有一些寡淡啊，但是呢现在正片要开始了。首先荷兰

0: 将会对瑞典，这是再过一段时间啊，明天凌晨一点，然后德国对科特迪瓦啊，这是一个大戏，厄瓜多尔去打库拉索，明天上午的这个是上午的时间了，应该是12点了，这比赛很晚了，
1: 对，
0: 就跟大家看 NBA 最后晚场的比赛差不多，突尼斯会打日本啊，这是让亚洲的观众看得舒服一点。朱老师一场场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哈，荷兰和瑞典第一场比赛，荷兰是2-2。打平了日本，但荷兰队更多不靠整体进攻，靠的个人能力。瑞典那5-1赢突尼斯啊，直接把突尼斯主教练打下课了。
1: 对对对，
0: 换了这个勒纳尔，
1: 勒纳尔
0: 就挺帅的，那天沙特那个主教练，法国的那个。
1: 对，
0: 怎么看这场？
1: 荷兰这场比赛不太有利的是，据说训练的时候，昆汀·廷贝尔和德容俩人一相撞，可能这场比赛俩人都打不了。
0: 说是。廷贝尔伤的比较重啊，
1: 说德容可能也打不了，
0: 德容也伤，
1: 对对，这个挺麻烦的，因为德容在球队中场其实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莱因德斯发挥不好啊，所以你就别指着他能给球队带来多大。
0: 中场就靠德容了，
1: 对啊，格拉恩贝赫对吧？那第一场比赛，其实荷兰队我觉得能和日本队打2度领先，还是稍稍有点超乎我意料的，因为热身赛的时候。荷兰队踢得不好啊，给人感觉风孤立，没有能够解决得分问题的球员啊。但是呢，你说打日本队，一个是范戴克的传统投球，这个我觉得是荷兰队的进攻标签啊。然后还一个是呢，哎，萨姆维尔第一回合发挥得不错，那脚远射啊，打在立柱上折射进去，所以就是荷兰队还是有一些进攻天才球员的。科曼我觉得给他呢也一定的这种自由度。现在看可能原来设想的像德佩啊韦格霍斯这些可能现在都暂时不用想不上啊，所以今天这比赛呢我估计啊荷兰队会主控啊来控制球，但是少了德容这个控球能力会失误的可能性会多，而瑞典队这边呢他可以很舒服的打防反，我第一回合拿净胜球第一场比赛我净胜球拿的可不少啊，对啊，所以我这场比赛要跟你拿一平局我基本上就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波特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会冒险，我应该打防反。但是呢，瑞典队的问题也是在于，第一场比赛两个前锋发挥不错，但是后卫线依然还是有失球。同时，你要再去看打突尼斯那场比赛的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阿亚里两个远射，伊萨克一个远射在门前有一个弹地。啊，然后呢？对方这个队长在自己的后场带球玩火，被抢断，让哲凯莱什进了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伊萨克体毛触球啊，斯文贝里刚替补上来就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运气性。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瑞典队说我还能制造那么多的进球，但是他有可能能攻破荷兰队球门。最终我觉得实力占优的。荷兰队还是取胜的希望更大，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在之前挪威和瑞典队的热身赛，37分钟挪威就打了瑞典仨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荷兰队应该还占有一定的进攻优势。
0: 那场比赛真是在世界杯之前把瑞典队所有的热度给打没了。但那个队确这个队确实有问题，因为他之前预选赛应该打得非常的困难。
1: 对对对，
0: 一路磕磕绊绊，
1: 平了一场，剩下全输。
0: 全输
1: 啊，
0: 然后就靠着命硬来到世界杯。
1: 他后来是因为欧国联的拿了一个附加赛名额，他拿了一个 对。
0: 然后当然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客观问题，就伊萨克伤了一个赛季嘛。
1: 对，
0: 如果伊萨克在队的话，瑞典队在锋线上还实力比较强，
1: 双中锋。
0: 现在北欧啊，你看这几个队都有双中锋。
1: 对对，
0: 这个挪威有。
1: 对，
0: 马竞的中锋
1: 斯洛特，
0: 加这个哈兰德，
1: 还有一个拉森呢，水晶宫的拉森啊，对，
0: 这边瑞典这是哲凯莱什加伊萨克，
1: 对，
0: 就全世界都在缺高大中锋，人北欧这次整体全都不崛起，
1: 对，
0: 每个队都是标配两个啊，
1: 他的先天的身体条件还是
0: 好，
1: 对，然后呢，再加上只要是不是那种笨重型的大中锋，那在足球战术当中，那他可利用的空间就更多了，
0: 像这个新西兰那伍德
1: 啊，对，
0: 拿一大身板一靠，
1: 对，那是。典型的
0: 所有球都
1: 注视中
0: 锋，跟你稳稳的接到这个前场，
1: 是，
0: 然后再分出去。
1: 对，但是呢，他脚下就相对要弱一点。你大中锋，你要有脚下灵活。你像伊萨克，人家那个对突尼斯第二个进球，啪横向内切以后，当一脚，内切跟加克波一样啊。当然了，今天也会遇上神秘的内切男啊，这个加克波，
0: 但瑞典这个队以前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遇弱则强
1: 啊，
0: 遇强则弱。现在是算到遇到强队了。今儿得看看哈，
1: 他的中后场反正防守不稳，
0: 林德洛夫领先的。

0: 打在立柱上，
1: 嗯，
0: 啊，结果正应了足球那句话了，挥霍机会要遭受惩罚，
1: 嗯，
0: 最后被人家迪亚洛给完成绝杀了，啊，科特迪瓦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欧洲非洲区的时候预选赛防守极佳，啊，这本身呢又具备一个很强的前面个人能力的前锋，对吧？这个迪奥曼德，对吧？
1: 而且那个突突突可强了，
0: 对对对，然后迪亚洛，就他三条线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球星，
1: 对
0: 啊，而且
1: 国米规划了这个伯尼
0: 邦尼也有叫邦尼，
1: 邦尼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呢，他这个还有尼古拉斯佩佩啊什么的这些的好家伙，我就这些你一拎出来一堆，
1: 他的牌面其实比塞内加尔还要强看，
0: 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赛程也占优。对于他来说呢，你看他最近的十场比赛8胜1平，就输了一场埃及，2-3输的、
1: 嗯，
0: 所
1: 以德国，您觉得？
0: 哎呀，这场挺纠结的。德国10连胜，其实状态也很好。我觉得如果德国不挑半区的话，我认为他会取胜。
1: 他挑半区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他要挑半区的话，
1: 他这个小组第一
0: 打
1: 半区不好是吧？
0: 对对，就他要是小组第一，他在上半区，上半区会跟谁啊？西班牙、
1: 嗯、
0: 法国、
1: 嗯、
0: 这些在一个半区、嗯。但如果他要选到下半区呢？葡萄牙、英格兰，大概是这些，
1: 都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1/16的话，如果要是第一的话。他是1/8碰法国、
1: 哦、
0: 如果1/16的话
1: 早了点儿。
0: 对对对，他如果1/16的话，他好像中有可能1/8碰挪威啊，就反正他碰法国的时间会可能
1: 延一轮，
0: 往后延一轮，
1: 延一轮，
0: 对 对, 对, 对，嗯，
1: 行吧。这个比赛呢，德国队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常规的一个历史习惯，
0: 嗯，
1: 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发挥不好
0: 啊，
1: 他之前都是这样的，要不就平，要不就输。之前10场应该就有2胜5平3负，好像是。
0: 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整个全队发挥的还不错，就是萨内那个点弱了一点。
1: 他现在没边路吗？格纳布里没带，
0: 格纳布里也伤了，
1: 阿德耶米也不带，
0: 卡尔也伤了，
1: 卡尔也伤了。
0: 对，
1: 现在没边锋，
0: 他现在没边锋是麻烦。但是呢，第一场比赛呢
1: 也没中锋，
0: 中锋哈弗茨第一场打的还不错，对吧？然后昂达夫替补。
1: 那是只能说是库拉索比啊，
0: 对对对，是库拉索，但是他那个高位压迫，我觉得对科特迪瓦来说啊，也够他喝一壶了，
1: 是吗？
0: 啊，纳格尔斯曼，你想想，也是跟朗尼克的战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要真是求胜欲望强的话，上来我就给你上强度。
1: 嗯，
0: 我说了一下科特迪瓦的那个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那俩
1: 糙点，
0: 糙点，对，容易。
1: 但是科迪瓦，就你要敢逼上来，那我有可能打你反击。
0: 对对，就是打反击。
1: 我前面的这几个都快，
0: 可是这几个后来发现都在德甲踢，
1: 嗯，
0: 大家都对他了解，对吧？迪奥曼德、莱比锡，我碰着你多少回了，对吧？
1: 那就是你这点技术特点，我都了解。
0: 对，
1: 这来自于一个联赛哈。那这场比赛平局可能性稍大一些啊。
0: 嗯。
1: 厄瓜多尔打库拉索啊，厄瓜多尔呢，现在这个队啊，防守是真好，
0: 嗯、
1: 但有时候进攻也真不行。我看了一下之前他的这个。一些比赛的赛程、
0: 嗯、
1: 啊，这个结果好多都是0-0，就是我也进不去球，你也别进球。
0: 预选赛10场里有5场0-0，
1: 对对
0: 对，
1: 真的是就前面就一个老将瓦伦西亚，
0: 恩纳瓦伦西亚，对，
1: 其他
0: 然后普拉塔，还有一个凯文罗德里格斯，
1: 范比萨卡还在队里，
0: 没有，范比萨卡是那个、
1: 哦、对不对，
0: 塞内加尔
1: ，
0: 塞内加尔，对
1: 对,
0: 对，啊，这个
1: 帕乔，英卡皮耶，
0: 帕乔、英卡皮耶，然后埃斯图皮尼安、
1: 啊、对对对，
0: 后卫线非常强，中场凯塞多，对，你这可以，但是你往前你一推，发现就不行了。你恩纳瓦伦西亚是他的头号射手，
1: 对
0: 啊、国家
1: 队多大岁数了？
0: 对，36、
1: 嗯、
0: 啊，你算算。然后凯文罗德里格斯代表国家队32场，就进了3球，
1: 嗯
0: 啊，剩下的刚才我说的普拉塔也不行，就这是他的最大问题。最近的10场比赛，2个球以上的。只有2场，
1: 嗯，
0: 就2球含2球以上，就只有2场。
1: 对，
0: 啊，所以他的进攻确实是老大难问题。
1: 就是他能保证自己这边是个对方这边是个零。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
1: 其他交给天意。
0: 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
1: 我有可能是0啊。
0: 啊，对对，所以
1: 我有可能是1啊。
0: 这个库拉索如果今天把位置放低啊，他打德国的时候是4-2-3-1。但是
1: 他是想先完成进一个球的历史任务。
0: 对啊，我历史任务完成了，我是来享受世界杯的。
1: 就跟我们当年中国队去了是得一分，
0: 对，
1: 进一球，
0: 平一场，
1: 平一场得一分，进一球嘛。
0: 如果
1: 这场有可能想平一分了，
0: 有可能想平一分啊！我摆一5后卫，对吧？ 你反而往里攻吧，你也没有绝对的大中锋，
1: 嗯，
0: 啊，剩下的你就外围远射，看看你有没有点球的机会了，
1: 嗯，
0: 也就只能寄希望于这种。

0: 偶然性的
1: 马宁啊，
0: 那看看马裁判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执法水准。
1: 嗯，这场比赛呢注定进球不会太多啊。厄瓜多尔这个队呢，就是但实力上比库拉索还是要强。
0: 对对，这是肯定的。
1: 这库拉索应该是目前看到所有队里面能力最差的，应该是
0: 他26个人里23个来自于荷兰的青训
1: 荷乙
0: 啊啊，但是呢联赛里面呢可能荷甲荷乙啊，然后包括一些土耳其联赛的球员，
1: 你像
0: 但是你看
1: 海地啊什么巴拿马呢踢的都挺好啊。
0: 对，佛得角、
1: 佛得角踢的很好。
0: 对，但是第一场打德国的时候，我看巴库纳兄弟还有包括咱们那个陈达义，
1: 中塔西，
0: 中塔西，对对对。这个哎，拿球还是挺自信的，敢摆脱，敢过人，所以我就觉得这
1: 没觉得自己是弱队，
0: 对，
1: 感觉跟德国五五开，
0: 人没觉得球烫脚，你知道吗？当时踢的可以，但是就是犯了一个忌讳，叫什么敢还手系列，那敢打成1-1还手，那遭来了一个猛烈的。
1: 德国人在1-1之后眼神都变了，
0: 对，你看看这赛季的拜仁是吧？敢还手，敢进俩，我就敢进你4个，
1: 就德国说。本来没想下这么大手，
0: 埃德沃卡特
1: 还踹我一脚。
0: 赛后说：“这个7-1的比分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
1: 有点不尊重老帅，
0: 对，有点太不尊重了。我，但是人家纳格尔斯曼说不管，谁让你敢还手的，
1: 对
0: 吧？不还手3-0啊，也就收工了。你看人巴西就是啊，你海地不还手可以让你放松踢你45分钟的进攻足球，
1: 我们练练防守，
0: 对 对, 对，
1: 练练纵深啊。”来，突尼斯对日本，突尼斯刚说了啊，这个勒纳尔到队了，这个原教练下课。
0: 嗯，
1: 这个队啊，上场比赛踢瑞典没什么内容，
0: 嗯，
1: 中场也不行，进攻也不行，后防线也不行。但是这个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当时赢日本的哥斯达黎加去对比，因为日本呢，他这些年这个比赛是什么呢？
0: 嗯，
1: 他当他态度非常端正的时候，
0: 嗯，
1: 比如上一届他这个蹲坑防守，
0: 嗯。
1: 他能把西班牙和德国办了，
0: 德国办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他打对攻，上一届就是打不了哥斯达黎加，因为对方和能力不差嘛。
0: 对对对。
1: 但这届我觉得日本队呢有点进化，他包括现在他这个也起高球了
0: 啊，
1: 也有高中锋了。
0: 对，小川联机，对吧？
1: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武器库比以前稍丰富一些。那突尼斯，这可不是瑞典，突尼斯没有身体劣势了。
0: 嗯。
1: 毕竟也是一支拉丁派打法的北非球队，
0: 对，对
1: 沙漠之鹰是吧？
0: 对对，嗯，
1: 怎么看这比赛？
0: 这比赛可能不会特精彩啊，因为双方都会很谨慎啊。勒纳尔呢，经典的两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在沙特，2-1爆冷赢的阿根廷，然后呢，2025年世预赛0-0用五后卫体系零封了这支日本队，
1: 嗯，
0: 就是现在森保一带的，所以对他来说呢，打日本队他心里不害怕。但是呢，我觉得交给他的是一个难题，就是上任才3天，能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一般来说，要是想迅速见效果的，就是什么抓防守啊，抓占位置啊。但是你
1: 但这个3天也不够，
0: 但是3天时间，可能看看能不能去找一点防守上的默契，减少失误啊。你不能在后防线自己带球吧，对吧？你再犯这个错误。然后第二呢，他是一个心灵。这个动员大师，
1: 嗯，
0: 打沙特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半场，精神动员之后，
1: 有点像这瓜迪奥拉更衣室的感觉。
0: 哎，对，那现在呢，需要重拾队员的信心。你别打瑞典那一场比赛，你信心都没了。但是那场比赛啊，有特殊原因。那拉姆齐啊，他当初征召国家队名单的时候，清除了一堆老将，啊，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然后从德乙招的前锋呢，还遭到人家父亲的拒绝，也就是说他在这支队里实际上更衣室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第一场比赛不排除可能更衣室炸了，然后可能导致场上比赛纪律松散，啊，最后为什么突尼斯足协受不了，马上给他炒了，就可能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1: 嗯，
0: 啊，你再让他带，可能只能更糟。
1: 就是按道理讲，以瑞典的能力，不应该这么大比分。
0: 对啊，对啊，你那瑞典赛前大家看了，进攻也困难啊。你而且你上半场还一度追成1-2，
1: 嗯，
0: 你下半场为什么突然间就崩盘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勒纳尔能把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能调整，3天内战术能带来的变化比较有限，但是呢，他心理上也知道，我预选赛怎么平的日本，那我就如法炮制啊，来。这个争取扎进篱笆，他的防守反击是10秒反击，所有的人给我攻出去，然后没有机会的话，马上跑回来。对于跑动要求非常高，但是缺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这种战术打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要有一个折扣。日本队这边最大的损失是久保建英打不了，
1: 嗯
0: 啊，那个位置可能会，比方说用
1: 本仓晃说要回来是吧？
0: 对， 我就说肯定得换，因为谷口彰吾34岁了，
1: 嗯
0: 啊，然后。

0: 后再加上渡边刚上一场比赛打范戴克而漏了，
1: 嗯，扛不住。
0: 我估计应该是板仓网回来，富安健洋回来，再加伊藤洋辉，三个中卫，中场和边翼位不会换。我估计久保建英吧，其实挺重要的。你记着，日本队
1: 因为少了三山勋啊。
0: 对，少三山勋，但是就是说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那个倒三角传给中村敬斗扳平的那个是来自于他的突破。
1: 但他有这个伊东纯也
0: ，他只有这个位置说有点速度爆点的就是他。
1: 但伊东纯也这几年下降的比较快，
0: 去比利时了啊，因为在法甲踢的时候那球队降级了嘛，啊，但是呢，你算了算，就他和三山勋本来是具备一定爆点能力，这俩人都不在。上一场呢，伊东纯也打的是替补啊。如果这场比赛突尼斯要是扎根低位防守的话，那我觉得小川联机可以早点上。
1: 嗯，
0: 你这个上一场那个中锋
1: 打阵地
0: 直接上上去，上田启士可以拉边去。上田启士是一个灵活性、灵巧型的射手，
1: 对，
0: 你不能把他放在支点，那他就替代前田大然的位置，替在左边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森保一也害怕，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控球先谨慎一点，我承受不了先丢球。先丢球你不可能像荷兰那样那么轻松，你最后说我还能把比分扳回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会踢得很纠结。
1: 嗯
0: 啊，
1: 但是日本足球呢一直在觉得自己要崛起。
0: 对，
1: 我是个人觉得呢，他在崛起路上不是说什么争冠军进四强。
0: 嗯，
1: 他得先场大比分。我觉得他的他的这个球队成长的路上没这场大比分说什么都没用，因为
0: 但是日本队从来你看在热身赛里面也没有大比分的这种先例，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一些。
0: 那你得把森保一换掉，
1: 是吧？森保一说就1-0万岁就可以了，就不用
0: 森保一太保守，
1: 不用再进了，
0: 知道吧？对。
1: 好，今天最后我们再抽个奖啊！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互动，那今天把这个奖品送给沈大 CBDYC 啊，恭喜您，这是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一位朋友。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革命卫队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0号称，美国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议。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队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0击败海地队，取得首胜。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球队相比首场比赛有所进步，但仍需解决越位过多、比赛强度不够稳定等问题。巴西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迎战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并争取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最后是此刻提示，重庆市气象局今天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明天午后到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出。

0: 如洗浴。五九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织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

0: 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十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十二雨，廪食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方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宾风·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兵，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式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 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声，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城，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一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甸，玉人罗扇青尖。这里面沙锄藤甸，罗扇青尖 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一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扶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恋，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病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霞，世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霞，世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鲜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 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似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4: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 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3: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侍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4: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

0: 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1: 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唐汉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 蜻蜓。

0: 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使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

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须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2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2大类，是甜荞和苦荞。
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5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3例完整的荞麦子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1/4。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2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4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
有五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六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力裸燕麦，四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二倍体的沙燕麦。具有六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力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 90%。 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力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 35% 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三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 87% 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十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 5.12 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力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力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
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

王朱素所著的《救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之囚》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贵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贵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贵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贵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贵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贵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贵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贵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姑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贵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1: 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义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4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2: 哎呀，这天又下雨。哎，志勇，我到医院已经有10天了吧？
3: 差不多有10天了。
2: 志勇，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3: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2: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3: 是恢复的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2: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3: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2: 准备啊，开始。
3: 一、二、三、四、五、
4: 谁
2: 啊？谁啊？等我。
3: 慢点儿。
4: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2: 啊，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3: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4: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
2: 哎呀，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4: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3: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4: 嗯。哎，请问你是？
3: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4: 哦。
3: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4: 哦，是这样啊。
3: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4: 哦，是的是的，那是5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3: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4: 瞧你说的。
3: 有有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2: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贫了。
3: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4: 怀民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2: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拼得赢。
4: 怀民哥，我真为你骄傲。 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2: 洛洛，你担心啥呀？
4: 怀明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2: 啊，这么厉害？
4: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找你，找陈怀民这三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2: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4: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2: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4: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2: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4: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2: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4: 怀明哥，你说。
2: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4: 啊。

0: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1: 怀民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民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0: 露露，亲爱，
1: 哎，怀民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0: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1: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0: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1: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0: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怀民哥，什么礼物啊？
0: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1: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0: 怀民，智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2: 智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0: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2: 哎呀，怀民，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叫什么来着？
0: 裕仁。
2: 啊，对，裕仁。
0: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2: 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0: 啊！
2: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智勇叫回去。
0: 那我呢？
2: 这，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0: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
2: 这
0: 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1: 怀民哥，
0: 露露，我要出发了。哎，来，把这旗袍收好。
1: 怀民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1: 怀民哥，
0: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看到我一样。露露，
1: 我，怀民哥，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0: 露露。
3: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点30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

0: 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三、第四、第五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1: 雄鹰编队，雄鹰编队所有成员，雄鹰编队所有成员，即将进入武汉领空。即将进入武汉领空，我率领四机，其余各机按分工与敌作战。呼叫动物拐，
2: 雄鹰动物拐收到。
1: 呼叫动物妖，
3: 雄鹰动物妖收到。
1: 呼叫动物拐俩，
4: 雄鹰动物拐俩收到。
1: 保持队形，
3: 收到，
2: 收到，收到。
3: 弟兄们，今日之中国，我们是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今天，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
1: 动物妖，动物妖，说得太好了！
3: 我是动物妖，我是动物妖。谢谢大队长的鼓励。长空霹雳劈刺刀，不杀鬼子不正。弟兄们，今天我要和小鬼子拼了，
1: 拼了，拼了。注意，所有成员请注意，12面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0: 五幺，动五幺，
1: 动五幺收到。
0: 动五幺，保持高度4200。
1: 动五幺收到，保持高度4200。
0: 动五幺，动五拐，动五拐俩，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1: 动五幺收到，
0: 动五拐收到，
1: 动五拐两收到。

0: 在前面攻击，各僚机注意侧方和后方战斗机。
1: 打得好，干掉了两个轰炸机。
2: 队长，不好，小日本的战斗机在左后方跟上来了。
0: 大家保持队形，按计划做好迎敌准备。
3: 虽然中国空军战机的性能不如日军，但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勇敢冲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九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陈怀民驾驶着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左拼右杀，很快就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敌机击落。

0: 他的直纳飞机，看我的，哒哒哒！大日本帝国有你们这些直纳飞机，通通死啦死啦的！
1: 东武馆，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是的，已经开始下坠了。董明，小心你后面。
1: 嗯，我后面？
2: 刚才从我右边。

0: 动物妖，你的飞机中弹了。
1: 我知道。
0: 动物妖，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
1: 我知道。
0: 动物妖，准备跳伞。
1: 动物馆，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
0: 小心，石油。
1: 石油，石油。哈
2: 哈，打中了。
3: 打的好啊！要死，吃那个，
2: 死了你！
1: 小日本，狗娘养的！
0: 大我包德，
1: 你死去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啊！
2: 啊！这是个疯子，是那疯子。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明知生还希望渺茫，当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陈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陈怀民举行追悼会，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陈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陈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1: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

0: 想着回来，
1: 为国战斗，死得其所。
2: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还你哥，我来陪你。

0: 陈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哥哥，你知道吗？你与之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信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中国的陆海空军受了人民的委托，尽了神圣的任务，誓死保卫国土。战死的军人受着全中国一切人出自忠心的崇拜，而你和高桥呢？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高桥也无故的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有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讲述人陈贝，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洲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4: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6: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5: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7: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9: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10: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戴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5: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3: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

0: 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2: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2: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3: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3: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这个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4: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5: 其实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8: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7: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8: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7: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信说，
9: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7: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

0: 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1: 丹东的延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线下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制氢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2: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4: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6: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7: 好的，稍等。
8: 哎，方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5: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0: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9: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1: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8: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9: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一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9: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1: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5: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穆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3: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

0: 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2: Mr. President, you say...
3: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1: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4: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风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6: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3: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

0: 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振动所发出的声响。
0: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2: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3: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

0: 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1: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十四五”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十五五”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十五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十六五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0: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南风起，富陇黄，
5: 30对还有60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古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9: 地处

0: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 我在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 三点睡，一回闹铃不用时，五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两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2: 干的不行了，
3: 爷爷。
2: 哦，你抓来一把，
3: 抓来，
2: 这不是抓来，这是、嗯。
0: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时，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0: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0: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4: 我看有车呗，往我这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4台量，
5: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又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5: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6: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一搁再垒起来了，
6: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

0: 利润，他就是量大。
1: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0: 卖点来外房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外，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在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六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5: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4: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5: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4: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5: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

0: 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又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科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1: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应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那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
1: 是的。
0: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1: 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0: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1: 是的。
0: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1: 对。
0: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 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1: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0: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1: 是的。
0: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生殖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0: 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1: 是。
0: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1: 比较敏感。对。
0: 那对于婴幼儿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1: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糙，对吧？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0: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 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嗯、
1: 是，
0: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
1: 哎嗯。
0: 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1: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
0: 嗯，
1: 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
0: 嗯、
1: 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0: 嗯，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
1: 那烟酰胺
0: 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1: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
0: 嗯
1: 啊，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啊、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哎，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
0: 对
1: 啊，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0: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1: 但是
0: 一个不一样哈、
1: 嗯、
0: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啊、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0: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1: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 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 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0: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1: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0: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1: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
0: 啊，
1: 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
0: 啊。
1: 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就是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0: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1: 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0: 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1: 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 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0: 嗯嗯，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

0: 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1: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哦，
1: 啊，
0: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1: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0: 哦，
1: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0: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1: 嗯，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
0: 嗯，
1: 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0: 啊，
1: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
0: 嗯，
1: 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
0: 嗯，
1: 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
0: 嗯，
1: 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
0: 嗯，
1: 啊，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
0: 嗯，
1: 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0: 对，
1: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0: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哈，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1: 对，
0: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1: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0: 哦，
1: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0: 对，
1: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 是受影响，
0: 嗯，
1: 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
0: 嗯，
1: 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0: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1: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在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0: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脚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脚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脚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4: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5: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9、10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10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都是鹿科动物， 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脚？
5: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脚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脚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脚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4: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5: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啊，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在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0: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4: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5: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惠姑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脱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当时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栅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4: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5: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

0: 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了，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个物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4: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3: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4: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檀卢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

0: 批勘查开发靶区，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5: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4: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伐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的。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

0: 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给粘成了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散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 2.4GHz 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 2.4GHz 频段的信道拥挤。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径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重传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叫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对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 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3: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1: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 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0: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基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基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基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基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

0: 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得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 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他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他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五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交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0: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不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梅姨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他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 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心态，从什么样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5: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

0: 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说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2: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他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

0: 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想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嗯，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6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6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0: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

0: 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筋释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

0: 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相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出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972思量盖夹被，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 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日，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仪下》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十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方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 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

0: 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兵风·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兵，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兵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式兵为盘，以致京师兵为之永贵，藏兵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饮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 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弄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一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突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鱼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腾电，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腾电，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岁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轻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 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久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

0: 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乌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执欲樵渔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语》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置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霞，世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霞，世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牧，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鲜竹尚且寒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 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鞠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吗？
3: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台榭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台榭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

0: 很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分割，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半掩的状态。这种半掩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台榭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俊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看得入迷。亭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他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庭外的走廊上，一名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执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2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1: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2: 那么从黑白布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棋技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下宫中弈棋成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1: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0: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2: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古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花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 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夏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青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意其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7: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 提醒。

0: 孝游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합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5: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4: 说着皮亮就朝忆秦娥扑去，忆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单仰平直喊：
5: 忆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4: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忆秦娥跑了出去。忆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忆秦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5: 快跑，狼来了。
6: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4: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忆秦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忆秦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周玉芝就来了。 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鱼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他为啥卧鱼儿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嘿嘿，啥毛病，你没见皮亮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楚家和周玉芝和易秦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秦娥说，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易秦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秦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和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 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清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这个木质骨灰盒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黎布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4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为4个现代化而奔走的身影，密云水库从选址到施工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4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一体。

为改善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青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这是一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铺到了格尔木。1984年5月，全长814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投入运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而横亘在建设者面前的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高原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即便静止，心脏负荷也相当于背着50斤重物爬坡。一期工程中，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5亿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稀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棒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2006年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策》讲，国皆有进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诈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在刑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有那么多的案件没有办法锁定凶手，何况在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商鞅想到一个办法，把民户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师，各户之间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都要连带，官吏之间呢也要互相监督，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书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 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形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之金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利，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盗直这样的大盗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必得必罚。还有一个魏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魏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魏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5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诛罚不能兑现，即使有10个左侍丞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诛罚能够兑现，即使失去10个左侍丞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休戚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 韩非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刑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4: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4: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6: 哎，您好，主持人。
4: 嗯，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6: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4: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6: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 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的一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呢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它的视力会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云管的还继续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也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生坏死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者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的一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不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对比度黑暗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有个背景光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4: 提醒大家玩手机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 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3: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3: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1: 我的军校故事。
1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14: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7: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5: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7: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16: 工作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7: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15: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是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7: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15: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17: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 回首军校四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站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8: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四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19: 这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18: 这四年，冯歌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9: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18: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二等奖。
20: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18: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歌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19: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18: 四年的军校时光

0: 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湘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湘瑞：
1: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2: 军校超链接。
3: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在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3: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 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6: 两栋六可以起飞，起飞两栋六。
7: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8: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9: 各班迅速降落。
7: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切嘉兴：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7: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4: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0: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 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10: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0: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11: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0: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11: 就是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0: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11: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里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3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0: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12: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0: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星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13: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0: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14: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两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的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的部队还是有雷锋的积极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0: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0000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5: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0: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视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15: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经济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少尉，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16: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6: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掏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好吧，
20: 变吧。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那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欲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

0: 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特朗普表示，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9: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8: 漂亮，
9: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8: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9: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8: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10: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伯，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整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伦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被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 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0: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11: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0: 好的。
7: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5: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上午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四支球队同积一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5: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1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14: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13: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0: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5: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0: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5: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 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0: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八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5: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6: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7: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16: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7: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16: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7: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一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17: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1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
17: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打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20: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17: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21: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7: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不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且末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是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 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She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地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一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1: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
4: 踩水呢。
0: 六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6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7: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6: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9: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 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8: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8: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8: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7: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

0: 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1: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0: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2: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3: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 今天是夏至。

0: 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五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号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右线罗生门，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会？
0: 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1: 借来的龙舟，不败的斗志。贵州铜仁马岩村龙舟赛，全村老少齐上阵，赛出怎样的乡土情怀？
0: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